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2万嘛，屋上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说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夹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包括嘛，今年9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9: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0: 480。
9: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9: 70多万。
1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

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陶立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陶立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陶立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你们是没看着吧？秦深的脸都气绿了，手搁下面直哆嗦，脸上还要强装笑脸，那脸老难看了。
1: 那活该他，敢跟我二哥玩心眼，他属于啥？关公面前耍大刀。
2: 这听你们这么说，我还立功了呗？这样。
3: 那可是嘛，我老弟要不把这帮人塞进来，我怎么能使出这招将计就计来呀？是吗？
2: 姐夫，我得多跟你学习，我以后凡事得留个心眼。
1: 你可拉倒吧，人家一时美人计，不，他根本算不上美人，人家让你搂一下，你那脑子都变成猪脑子。
2: 我是说不提这事儿了吗？
0: 咋的了？跟我说说。
1: 搂人家？你不知道二嫂那个何丹？
2: 你要敢说，我抱你从楼上跳下去啊！
1: 你凭啥抱着我呀？再说了，你那手都搂过别人了，我才不让你搂呢。我就是爱。
3: 哎，你没看着你弟呢？那天你跟我搁这何丹面前装社会人跟我。
1: 二哥，你都不知道，人前两天带男朋友来了，
4: 那给气了，
5: 嘎抽回去才好呢。
6: 跳下去，哎，跳下去。
2: 你快回去吧，感觉明天说人了。no。彭磊心小是真孙子，真孙子，这把他俩给玩的啊！老彭家没有一个好货，挨千刀的玩意儿，一肚坏水。我大花斌子也是没出息货，找这么两个玩意儿呢，也赖我，我就不应该找他俩。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找他俩去。
7: 梅玉芳，别去了，钱已经让彭锦熙赚了，找他俩也没用。
8: 当年我爸为了让我进这个

0: 求了多少人，
1: 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笑脸。这倒好，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
2: 没说不让干，现在不都实行那个分流下岗当工龄吗？没最后定的。
1: 啥呀，那不就是为了让咱们下岗缓冲一下吗？哎，你要有什么挣钱的路子你也跟我说一声，我要是挣着钱了我也告诉你啊。
2: 快吃吧，下雨了。
1: 哎，趁吃。

0: 你干啥呢你？眼镜捂朵金花搁那比赛呢？你什么捂朵金花比赛？你就是看人家体型好，就穿泳衣，你就挪开眼睛，我不知道你。
1: 你一天这点事儿。哎，媳妇儿，你看，这个，他们穿的这个泳衣。 除了跟咱家做的这泳衣，都叫泳衣以外，剩下的一点样的地儿没。
2: 哪儿不一样啊？我没看出来。
1: 你看你这布料就不一样，看没？这布料，这个布料叫氨纶，
2: 这个行啊，这个呀，
1: 这太好看了，这个泳装，这啥呀？这是啊？
2: 哎，这肯定能引领潮流，这真行，他整点这个呗，多好看这个。
1: 啥布料？哎，这啥布料啊？它是个新型布料，弹性极佳，哎，就这么大块啊，能撑出六七倍这么长，然后一撒手，一下就能回到原样，一点褶皱都没有，反正就是相当于一种挺高档的一布料。
2: 那这高档布料上哪儿买呀？
1: 好像听说是实兴那边有吧，不知道。
2: 那找点人还是？
1: 哎，你说彭锦熙是不是也看奥运会？他也能知道这小子。这小子要知道，他肯定也买，他要买了，咱俩就别动了。不太好整，听说是计划内物资啊。计划内物资？那你可别瞎惦记。没事，明天我给那个
3: 医护那老罗，
1: 我给打个电话，他是整布料是撸的。
3: 那也行。
0: 这腿真长啊！你差不多得了呗你，你干啥呀你？
1: 你这人家啪啪啪，你又有
0: IT 是不是？什么
1: IT？
0: 你给我过来坐好。
1: 体育比赛你这玩意儿，多，你看多。
0: 太好看我好看。
1: 啊？你好看，但是那个腿没人长。你小短腿。你腿长是咋的？多看着。
4: 我觉得这个阻力也小。走私，实行的氨纶十个厂子里面有九个是走私的。以彭锦熙的性格，很可能会铤而走险。他要敢买走私货，咱就举报他，直接送监狱。
5: 杨，你去找俩人盯好彭锦熙，
4: 还有老彭家、老罗家，我爸他让他加进去买。放心吧。 我盯死他！哎，你说彭锦熙要是不知道实心有氨纶面料呢？那咱们白盯了吗？
5: 你这把大哥大拿来。哎，老罗。

0: 啊，那你大半夜不睡觉？
1: 赏月。
0: 那班儿不上就不上了呗，在家歇歇呗。
1: 我这么闲呐，能闲出病来呀？
0: 能，你看你单位那老李，人现在在家。

0: 孩子做饭，那不也挺好？哎，不行，我把小海从我妈那接回来，你在家带小海做饭，我养你，咋样？
1: 不咋样。你咋合计的呢？老李和我能一样吗？老李啊，老李受过伤，干不了重活。那你看哪个好老爷们在家没事带孩子做饭？
0: 那你想干啥呀？
1: 我这两天也合计了，你看我们单位原先下岗那批人哈，现在全出去摆摊了，卖菜的，卖肉的，啊，起大早贪黑去摆早摊早餐摊的，
0: 嗯，
1: 然后倒腾衣服倒腾鞋的，现在是都行干的。
0: 那你也干那个呀？那买卖的多累呀，一天起早贪黑的，那你能受了那苦？再说了。能舍下那脸啊？
1: 以前不舍脸是因为有单位有工厂上班，没必要舍脸。那现在这阶段，你这脸就这不该舍就得舍吗？
0: 哎，那你要真能舍下那脸，跟老二说说，你去他厂子上班呗。
1: 舍脸不等于不要脸，知道不？以前我就跟他说过，他那些事儿我不参与。你现在要去了，你就好好在那儿干，你别管着那事儿干什么，别管我。
0: 那咋就？
1: 你哎，不是你大半夜你不睡觉，你挺吓人的，你起来干啥来了？
0: 我上厕所。
1: 你上厕所，你上你厕所呗，你这上我这捣什么乱呢？
0: 不敢。
1: 怎么的？
0: 不敢去。
1: 不敢去。
0: 不敢去。
1: 我怎么鬼看着你都害怕，你不敢，你赶紧上厕所。
0: 我不敢去，我也不敢睡觉。
1: 别，
0: 不行，你陪我。
1: 我有点自由空间。
0: 哎，你陪我，别合计了。
1: 这一天，
0: 快睡觉。
1: 你这叫啥呀？
0: 上厕所来。
1: 哎呦我，啊行，好，小点声，你那咣咣的。
2: 哎呦，罗总，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罗总，我回头必须得好好请你喝一顿啊。好嘞，谢谢。
3: 怎么说的？
2: 罗总帮忙找着安伦了，
3: 真太好了，咱家不缺物料了呗。
2: 石星，在石星那儿有卖安伦的。
3: 石星，
2: 哎，
3: 这石星在哪儿啊？
2: 哎，你不知道石星啊，嫂子？
3: 我知道啊，这湖南那儿吗？
2: 你说在哪儿就在哪儿吧。哎，你们俩赶紧回家弄几个菜，今天晚上咱回去好好喝一顿。
3: 哎，好，
2: 走。
3: 走，嫂子。

0: 师傅，你说你这以前在厂子带我，现在出来了还带我。
1: 不是，我说锦东啊，咱们已经都不在厂子了，就别老师傅师傅的了，往后咱们就哥们相称，叫我老哥吧。哎
2: 呀，那不行，师傅，你这永远是我师傅，咱辈分不能乱。哎，师傅，就这摊儿，就你干这活一个月不少挣吧？
1: 就说这活啊，我跟你这么说，想赚大钱那是不可能，但要靠他养家糊口绝对没问题啊。将来你要是干上了，就在这儿找一个好点地儿，你就老太太不吃痱子来干吧。
3: 锦东，锦东，
1: 淑芬来了。
3: 哎，张师傅，哎，你过来，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来。
2: 啊，有事说事儿呗，师傅不外人。
3: 锦西说，在石兴能买着氨纶布料。哎，那这样的话，咱厂子不就能正常开工了吗？完了，你是不是也能在厂子里干点啥事儿啊？
2: 去，别跟我废话，我不要废的，我有干的。
3: 我们合着再争取争取吗？
2: 说完没？
1: 啊，滚去回家。
3: 那张师傅走了啊。
1: 哎哎。哎，淑芬，来，啊，来，我问你，刚才你说在哪儿能弄到氨纶？
2: 石兴。
1: 石兴？啊。哎呀，这个事儿你们可得注点意啊。
2: 咋的呢？
1: 石兴那个地儿可都是走私的，你像什么布料啊、家电呢、啊？都不是从正经渠道来的。哎，

0: 咱们厂老金头他姑爷，就是因为从石星那儿倒腾过来走私的东西逮进去了，判了多少年呢？我也就是提醒你们一下，别往心里去，关键呢是靠你们自己把握啊。
1: 行，张师傅，我先走了啊。
0: 哎。
2: 那安德布亮知道吗？
3: 啊。
4: 彭锦熙要唱实行。
3: 他那二轮不都走私的吗？
4: 是啊。
3: 那他要买走私布料，不就被抓进去吗？
4: 那可不是他的。
3: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事绝对不行。他抓起来能行吗？他抓起来，我扔厂子里那些钱，那不就全完了吗？要不回来了，黄了，那不就？
4: 你别合计你那些钱了，你咋不合计合计我的钱呢？就像谁的钱没隔离似的。
3: 姐，你回家以后，这段时间你必须得盯着他了。然后他要出门的话，我盯着他，坚决不能让他去。来个双管齐下。
5: 稀客啊你啊，
6: 这茶好，你尝尝啊。你干啥？你这么严肃呢？今天
7: 我问你啊，
6: 啥呀？
7: 不是你干啥呀？这是神神秘秘呢。
6: 知道安伦吗？
7: 知道啊。
6: 在哪儿有卖的？
7: 石星啊。
8: 石星的安伦全是走私货，知道不？
7: 呀，这家伙小腿紧挠的，紧跟时代步伐啊！又知道安伦，又知道走私的，你这家伙
6: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我问你知道不？
7: 知道啊。
8: 你知道？你是不是偷偷给石星那边打电话了？
7: 那这事儿我不能瞒你啊，我确实给石星打电话了。咱要不打电话，怎么能知道人那边是不是走私的呢？
6: 我跟你说，老二啊，石星你就不能去，你知道吗？
7: 那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呀？那大哥，我要不进安伦，咱厂子不还得生产呢吗？拿啥做泳衣啊？
6: 怎么的，有安伦就能把秦升干了？
7: 那不是我干不干亲生，我干他干什么？那咱自己厂子不也得挣钱吗？
6: 我跟你说，老二，你靠走私货干敌人，敌人没干进去，把你自己干倒了。
7: 那不是全兴城的人，我要去了，咱做完考察以后，万一有正道来的吗？
6: 不好使啊！你就不能去？我还不知道你吗？我不知道你，你去你肯定买，小样儿。
7: 行，你别说了，我不愿意听。
6: 不说了，
7: 我不，哎呀，我不给你磨了这事儿。来，就这事儿啊？
6: 咋的？
7: 啥干啥呀？
6: 啥干啥呀？
7: 你要干啥呀？
6: 干啥？我怎么坐会儿不行吗？
7: 不是，那我出去行吗？那我。

0: 什么呢？
1: 你是咋的？你又招他了？
2: 我咋招他呀？我这两天我都没见着他，我还招他呢。我
1: 那他是啥意思呀？
2: 谁倒是他啥意思？癞蛤蟆爬小面，这不咬人膈应人呗？
1: 那他就住这一天吗？
2: 那可保不齐，他这人这跟洋喇子似的，谁知道他能干出啥事来？
1: 那怎么着？你想想办法呀！你不能天天搁这待着吗？
0: 正琢磨呢嘛，那我咋说呀？你现在今晚就跟这叔，给钱也钱不要。
2: 叔，不、啊，你干啥呢？
3: 刷牙呢？
2: 你刷牙？你上那边？上这干啥了？上这爬墙根来了？
3: 哦，我溜拉找个人。
2: 你使谁牙刷？这不一扫牙刷吗？你什么使上了呢？
3: 这个啊，
2: 这红色的看不出来啊。
3: 可是下活没看清啊，我顺手我这捞一个，我这刷上了。
2: 那鞋刷子也搁旁边呢，你咋不拿个鞋刷刷牙呢你？
3: 没事，嫂子，别担心啊。你看，这清水一转，哎，干净了，看味儿都没有啊。
2: 快给我甩一边了，你明天给你嫂子去买牙刷去。
3: 买啥？这还能用？一家人。
2: 什么玩意儿？这是？
3: 他这家还挺好使。

0: 不好奇我为什么一直这么盯着你吗？
1: 不好奇，就是有点想踹你。
0: 你要感谢我。
1: 什么？
0: 我在救赎你。
1: 救赎？
0: 从道德层面上救赎。
1: 妈呀，你这人能和道德这词儿挨上吗？
0: 那你别管，我先问你，你是不是要去实行走私氨纶布料？猜中了吧？
1: 谁告诉你
2: 说我上石星去就一定买那种走私的氨纶布料啊？啊！
1: 不，再说这事跟你有啥关系？
0: 我是股东啊。
1: 你啥事儿成我股东呢？
0: 我借你钱了。我借你钱了，我就是股东啊，我得看着你啊，不能让你走上犯罪道路。救赎吧。
1: 救赎。那我更得去趟石星了。我要不上那边买氨纶去，我拿什么还你钱为民？
0: 是这么个道理。不是，你不能去。你想啊，你要去了可全毁了。
3: 你要是去实行了走私布料，
0: 那就得触动警方，那公安到时候就得抓你，抓起来一切都没了，厂子没了，亲人没了，罗红都没了。那罗红，你想想对你啊，你进去了，之前进去人家就等你那么多年，你这回进去了，人还能等你吗？你在里面呢，外面放出一个什么禽生？
3: 那是禽生，那是畜生啊！那是，你想想，等你出来的时候，啊，人家已经结婚了，呱生个娃，还能管你叫爸爸吗？叔叔，你还得随礼。哎呀妈呀，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最重要的是。我借你这些钱，你要进去了，我怎么整？我找谁要去？
1: 贾文敏，我发现你这个，你要是没有那个脑子吧，你就别老编这个故事，你也整不圆乎。你说的什么玩意儿都是，你不累的吗？
0: 反正我在救赎你，感恩吧。
1: 行，你出去吧，好不好？我不去。
0: 聪明人，救赎成功。
2: 这跟有病似的，你这。

0: 干什么呢？
1: 啊，玩呢。你说咋的呀？
0: 我不会放过你。
1: 小安民，你不把电话线给我插上，咱也没完。你快点。
0: 咱们彼此都干点正事儿。哦。

0: 大哥，这个人最近总去共产党彭锦熙。
1: 彭锦熙这小子该不会让贾为民去实行买布料吧？
2: 不好说，这个人唯利是图的。
0: 大哥，还有最小的，他天天没事就到厂里头，然后吧还不找彭锦熙，也不进去，就在门口溜达溜达就走。
2: 这样，你俩分别去盯好彭锦熙和贾为民。
0: 嗯，
2: 如果发现他们有可能要去实行，就第一时间来告诉我。
0: 行，
2: 辛苦了。
0: 嗯，没事。
1: 他啥意思呢？
2: 我估计老彭家人不太会让彭锦熙去实行进走私布料的，所以其他的人不用管。
1: 哎，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3: 好呀，好，
1: 好不好？
3: 好，好，
1: 好，来，我的啊。你等会儿啊，来，来，来，看啥啊？你过来，你过来，过来。
4: 怎么哥？
1: 没事，哥给你变个魔术，怕你离远看不见啊。一块布头，我现在团起来，放到我的手里。现在这是哪只手？你说。好，你吹口气。哟，好凉快。来看好了啊！现在在右手，马上让它变到左手来。来，三二一，过去。看，现在在这左手里呢啊！爸，过来。哎，快回来了。
5: 你有这功夫你干点正事，你老盯着我干什么玩意儿？
1: 我这不是活跃大家的吗？二哥，
4: 上海搁哪儿呢？
0: 你再找找，就搁这儿。
4: 找不着啊。
0: 这儿呢。
4: 哦，看上了。
0: 嗯，
4: 这儿呢。哎，那你可看好了啊。
0: 嗯，
4: 那要是走私的咱可不能买。
5: 放心吧，上海不是走私货。哥儿啊，干啥呢你啊？
6: 二哥，来来，一起看来，看老有意思，这老头要揍你，跟着来，来。来
4: 你他就这么盯着你，你明儿咋走啊？
5: 你放心吧，明天我就给他弄走，我找他媳妇去。我让他嘚瑟。

0: 呀，为民！
1: 哎呀，为民！为民，你干啥去啊？你啥时候给俺讲笑话啊？哼，
2: 我讲的不好笑啊。
1: 哎，那什么，你们都昨天那个，你们在一起变名变多好，你们在一起，我明白了，我老太太不掺和你们，你们天天都在一起玩，你们都在一起玩啊，我走了啊。
3: 那你见吧，哥。
2: 今天哥。不方便。你有病啊，你来干啥？
4: 来干啥来？抓你干啥？都回家赶紧回家。
2: 别办事儿，我办事儿。
4: 赶紧回家。
2: 别撕吧，这么多人搁这干啥？我办事儿，你看看，快回去。
4: 我跟你讲啊，彭老二啊，你不光回家，这么多人，我给你跪下，你信吗？
5: 跪啊！
4: 不服是吧？俩数啊，一、二、
2: 三。
6: 哎呀，跟我回家吧。那个你啊，你不叫啊？你哎呀，
4: 哎呀，对不起啊。
3: 大哥，手麻了吧？要不你给我牵会儿，我领他下楼去溜溜。
2: 我是生口，谁都能牵会儿。还溜溜。
3: 大哥，你给他松松行不行？你看他手都勒紫了，血液都不循环了。
2: 我松了，我躺会儿，我坐累了。
7: 躺呗，这够长。
3: 渴不渴？大哥，我给锦溪倒杯水行吗？
2: 要点志气，别求他。
7: 你看，你看这小子，你看，就是惯的，就惯的。
2: 我跟你说，彭锦东，你现在是违法，你在非法拘禁，你知道不？
7: 你还有脸跟我说违法？我要不违法，你就得违法。
2: 我违什么法了？
7: 你去实行买走私货，你不违法吗？
2: 谁说我上实行我走私去了啊？我上实行旅游也犯法啊。
3: 就是人家去实行要是去旅游的呢。
7: 你别说话，实行在哪你知道吗？
3: 我咋不知道呢？
7: 在哪？
3: 不就在湖南那边吗？
7: 就给我滚出去。
2: 还上火车站抓我去了。
7: 哎呀，我抓你咋的？我抓你咋的？我必须得抓你啊。我要不去火车站薅你，你现在都到了。
2: 我到了，我到哪儿啊？我说我要上实行了吗？
7: 哦，黄了，我弄个采购单得四五个人签字，你这个费劲。
2: 你我早就跟你说来不及，人家有流程的那是。
7: 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回去，我亲自去找厂长。我就不信我这厂待20多年，我这点面儿没有啊。
2: 你说你们一个农机修配厂，就要买氨纶布料，好玩吗？人家信吗？
7: 不是，那你咋整啊？你没有这，你门你都进不去啊！你实在不行就弄个介绍信呗。

0: 没有介绍信也能见上厂长。
1: 啥意思啊？你们不要搞事情啊，我不吃这一套的。
2: 大爷，咱交个朋友好不好？我们没别的事儿，我们就想进去见眼厂长就行。
1: 小兄弟啊，我看你还是蛮懂事的，我就劝你们一句啊，不要动脑筋了。
3: 不来塞啊？
4: 咱不来塞？
1: 不灵光的。
2: 大爷，你看我们也不是坏人，我们是正经做买卖的人，我们是真有业务找于厂长谈一下的。
1: 我知道你们是正经买卖，这个也是我正经的工作呀。我要放你们进去，我就要下岗了。哎，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
2: 大爷，是不是我们不进去，在外面你就管不着我们了吧？
1: 对呀、啊，那做啥？
2: 没事，我们不为难你，我们不进去，只要你告诉我你们厂长坐什么车进去。
5: 弟妹，咱大老远的来都来了，不行就买十匹呗。
6: 哎呀，大嫂，我总觉得这事儿吧，哪有点不对劲呢？
5: 哪儿不对劲儿啊？人家不都说了吗？小鞍轮，大厂家都搁这拿货。
6: 咱以前买那高弹布料的时候，人家不都给咱样品，让咱回家试试吗？
5: 那规矩不一样呗，这厂家可能就死性。
6: 不行，大嫂，这鞍轮布料咱们只听过没见过，所以一定得谨慎。这要万一买错了，买这么多，一切就都毁了。
5: 那少了他也不卖呀、啊。不行，我再回去磨叽磨叽他。
6: 哎，咱再想想办法啊！
5: 走走走，
6: 行行行行，走。
2: 哥，啊，一会儿那车出来啊，我上去拦。
4: 什么时候你拦？你不是人呢？给你撞了呢！
2: 反正你记住了，我这上一拦完，你上来说事儿。
4: 我说我这嘴我能说明白啥事儿？我，
2: 哎，开门，开门，
4: 来了，是黑车吗？
2: 是，
4: 多少号来的？
2: 607。
4: 这
2: 是607吗？
4: 是607，六零七是这个。别动啊！别动！
2: 来了！
4: 哎，哥！哎呀！哎呦我的妈！
2: 啊！
4: 哎呀！
2: 哎，没事吧？
4: 哎哎呀，
7: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2: 没事吧？
7: 撞到没有啊？
4: 我有事没了？
2: 你先坐着。于厂长你好，我叫彭锦熙，我是从兴城来的，我想进咱们厂的布料，咱能不能谈谈？
7: 哎呀，上车了。
2: 于厂长，我知道你这规矩啊。
4: 啥玩意？
2: 但是我觉得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4: 哎，老二，他报警，我起来吧。
2: 你快起来，哥，快起来。
4: 他，
2: 于厂长。咱能不能聊聊啊？于厂长，咱说说行不行？
4: 放着我了。
2: 于厂长，
4: 哎，帮我放，帮我放着。哎，
1: 两位兄弟啊，我告诉你什么车，就别拦车呀。哎呀，真会搞事情。
2: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没错。我说话呀。

0: 别上手了，你个大学生，来嫂子来吧。
1: 啊，嫂子这行。哎，啥活没干过？
0: 哎呀，说。
1: 这没有啊，
2: 大嫂，要不看看这边呢？这里边肯定有他们用剩的边角料。
0: 行，那上这边找找。哎，你别动手了，就我一人来吧。
1: 和我来吧。

0: 是是，大嫂，
1: 他找着了。

0: 咱俩不说好了吗？我上去，怎么你家穿着去了？
1: 我嘴巴不好使嘛，然后我就穿一下子。
0: 行，咱找个地吃点好吃的，再找个招待所住下吧。
1: 长不长心呢？不知道愁呢？
0: 那都到死胡同里，愁有啥用啊？愁。
1: 别住了，还吃啥？回去吧，浪费那钱。弟妹啊和嫂子，没准儿把那布料都找着了呢。
0: 你看这为啥要双管齐下？不就为了保险吗？我再想招吧。
1: 你还有招呢？
0: 想呗。
2: 今天晚上继续啊，八点钟到就行。走吧，走吧。
3: 嗯。同志，同志。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请问一下，

0: 你这是要跟谁置气呢？
1: 哎呀，嫂子，别跟这叹气了，咱俩去把商标注册了吧。
0: 罗红，这现在锦溪都联系不上，布料没有，厂子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呢。你这咋还有这心思呢？
1: 这咋想的呢？你说你，哎呀，行了，别搁这叹气了。来，你看看，这是我跟锦溪一块设计的踏浪牌，怎么样？
0: 踏浪牌，我看你俩就够浪了。你俩这心思，得想想怎么保护厂子，
1: 怎么那玩意儿？
0: 你去不去？不去是吧？ 那你搁这叹气吧，我走了，我去。我也没说我不去呀。哎，
2: 姐，哎，老弟，
0: 你坐坐坐，坐看。
2: 哎，
0: 来，喝点水。哎，老弟呀，那个老于最近心情不太好，所以才对你们那样的，别多想啊。
2: 嗨。
0: 谁都有烦心的时候，能理解。老于最近呢，也是让厂子的事儿给闹的。哎，按说咱这厂子应该没啥问题呀。咋没问题呀？这一天又是下岗分流，又是改制的，老于一脑门子官司。现在，哎呀，这天天往总厂跑去开会，寻思吧为职工多争取点利益，可好像也没争取出啥效果来。
2: 其实咱东北那边的厂子也这样。这
0: 老于吧，现在你说心脏也不好，血压还高，你说这时候吧，我也不想让他太操心了。
2: 姐，我这次来啊，不是说给于厂长添堵来了，保不齐我还能给他顺顺气儿呢。
0: 老弟，你就别难为姐了啊。

0: 我说句话，
1: 我说句话，
0: 我说句话，
1: 我说句话，
0: 我说句话，
1: 我说句话，
0: 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句话，我说 烦了，谭局长。
1: 这话外道了，我也没帮着啥忙，都是分内的事儿。注册商标需要一段时间的审核审批，你们别着急啊。
0: 谢谢，您啊，真是让我们少走了好多弯路。
2: 我知道，你们现在啊，是最困难的时期，但我希望你们能坚持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秩序会进一步规范。

0: 在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 下午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百左右，下午新价格是13.7万，
2: 13.7万，
1: 哎，
2: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做套，
2: 家具呢？
1: 家具嘛，送2只床，
2: 2只床，
1: 33万张，第一张啥机？
2: 还
1: 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2: 油
1: 烟机，套都是的
2: 热水器，
1: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2: 搿正当觉得我们不要操心的，
1: 不要操心。我往这是我别墅造化的，
2: 别墅造化的，
1: 是的，晓得，
2: 晓得的。
3: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2: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3: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4: 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倍一床，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5: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4: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疼，叫啥那么叫？看给你穿上那2斤米。
8: 你怎么总是折磨我？你说你是谁呀？
7: 嗨，我就是路过的好心人。
9: 姑娘，要不要搓背？
7: 我不要。
9: 那你给我搓吧。来，姐姐。

0: 结婚了有没有？喂？
1: 啊？
0: 你晚上打过来吧。啊，晚上来打。我这是台公用电话呀。带出来了，是移动的。啊，比那个北京电话好用多了。没有信号也可以打电话。就是去电信局申请一个就可以了嘛。啊。行，我知道了，我让涛哥晚上打给你。好，涛哥找他。
2: 嘿，张凤霞，你那儿有黑曜皂吗？
3: 黑曜皂是个啥？
2: 一个哈萨克黑曜皂，草药熬制的，黑黢黢淡淡样子。
3: 来，你看看。这个？
2: 啊，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春天
3: 一个。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行，我留意一下呢。550啊。
2: 啊，
3: 好，谢谢了。
2: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怎么样，生意？
4: 哟，张凤霞，哪个凤把你吹过来了？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0: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4: 好的呢，好的呢。
3: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嘛？
5: 5块钱。
3: 5块钱，再便宜一点嘛？
0: 咳嗽糖浆有吗？咳嗽糖浆，你给我进货价嘛？20块钱。
6: 20块钱，给进货价给你。
0: 好。这个怎么卖？
7: 20块钱一公斤。
0: 20一公斤啊？西瓜甜不甜？
8: 赚大钱，每一个都卖。
0: 太沉了，下次再来买。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
9: 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
0: 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9: 我要去项目场，我都跟奶奶说好了。
3: 就是。
9: 奶奶坐。
10: 大孙女儿，你还没写完作业呀？
9: 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
10: 哎呀，为了不写作业，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
9: 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
10: 嗯，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啊。

0: 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1: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2: 好嘞。
1: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你好，Snuffly，居然找你呢！哎，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
1: 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没有人住？不用，不用，不用。
0: 这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租的怎么样？
1: 好处是好处，就是没地方溜嘛。你看它肥成什么样了？我夏天。
0: 二十三家那个赛马会，我给他溜一溜。啊，对了，这个，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我自己下的。哎呀，行啊，
1: 张凤霞，你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
0: 连改革大都会做。
1: 这个算啥？
0: 我要去项目场呢。去哪儿吗？
1: 啊，
0: 这个第五木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 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场。
1: 对，张凤霞。啊？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听说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雷架呢。
2: 你们这些个人啊。
1: 哈同吧，互同有无。

0: 师你好，不久前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嘛？
1: 1块钱1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1公斤。
2: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
1: 说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0: 写的咋样？

0: 奶奶呢？
1: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0: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我见了20分钟，半个小时。我们行耗子久。妈，你奶奶那么老了，她走不远的，马上走。奶奶。
1: 同志，去沈阳怎么走？奶奶！你是谁？离我远点！你是谁？开玩笑，
2: 我是你孙女。
1: 离我远点！你放开我！
0: 你别！
1: 给我！给我！
0: 我打的！
1: 去沈阳了！去沈阳的车了！
2: 有没有人上车呀？有没有去沈阳的？
1: 同志啊！
0: 你是去沈阳吗？
1: 对呀，去沈阳啊，你去吗？票价贵吗？票价本来挺贵，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免费啊。你有70吗？
0: 我没有70，我才35。妈呀，
1: 你才35啊？那给你申请个半价，走不走？
0: 走啊，上车了。
1: 哦，好，
0: 快点了啊，马上发车了啊！
1: 行行行，
0: 去沈阳了啊，马上发车了啊，走了。
3: 我没有女仆，我是沈阳，我是沈阳。文字质朴，遣词造句的能力那是浑然天成啊，简直就是天才。我想把这个人找来，咱们见一面。咱们先回个邮件。哎，这有电话，我来打电话。沈阳，我的家乡。
0: 同志，半价车票多少钱呢？50，
1: 给。说少了。妈，嗯，
0: 妈，对不起，你看好奶奶。
1: 对不起啥嘛？我经常把她弄丢，再捡回来不就成了？哎，你去网吧干啥呢嘛？

마음을 소위 말하는 데 노력하지 마오 당초 어 수심이 떠났지 까다로울게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
1: 你
2: 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诉你妈，笑死你！
1: 谁叫高勇？谁是高勇？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勇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啊，
2: 要上了两天学，给你给蒙的，看看。
3: 有你也知道说这个，我走吃饭的时候这个，说你是多少钱的吗？
4: 方便面多少钱？
0: 五百吗？
2: 我没法告诉你妈。
0: 来来来，让开让开，
2: 奶奶来了。
4: 多少钱？再说一遍。
2: 你奶进屋。
1: 白娘子。
0: 白娘子。白娘子。
2: 一百二。
1: 白娘子。
2: 嗯，你奶
5: 吗？阿姨，你这啥好意思呀？
0: 干什么？
6: 吃的吗？
0: 这不是那射箭的小伙子吗？要什么东西自己拿。
5: 啥小伙子呀？
7: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

0: 你看。
1: 妈，盐在哪儿？
0: 盐在糖罐里，糖浆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里面是洗衣粉。
1: 这是啥？
0: 这个不要动，不是吃。
1: 这是什么？
0: 小苏打。

0: Talk for that。
1: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2: 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1: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回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2: 有什么可怕的？
1: 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
2: 什么是巫术？
1: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2: 有铁丝吗？
1: 铁丝有。
0: 钳子也拿，谢谢。
1: 钳子。

0: 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啊？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马儿是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他，就把他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想它了就能看见它。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0: 虹。
1: 嗯，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1: 彩虹布拉。
0: 彩虹。
2: 彩虹。
0: 不是那个彩虹啊。

0: 翻译成蒙古语
1: 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2: 哦，那布拉克呢？
1: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嗯，
2: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
1: 也会经常有啊。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2: 那阿克布扎特什么意思？
3: 阿克布扎特
1: 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嗯，
2: 那他呢？
3: 他叫踏雪。
2: 什么意思？
1: 你看它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的，所以踏雪就是汉语
2: 的意思。
1: 对。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哎，走。
2: 好高啊。
1: 没事，下来。
2: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2: 巴泰。嗯
1: 哼。你呢？
2: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1: 我知道。
2: 你知道？
1: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
0: 丫头吗？啊，
2: 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1: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2: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4: 我们卡扎克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托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1: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5: 没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托尔肯在说谎。
6: 那你听不懂啊？
1: 是的呢。
5: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4: 加拉伊特，我回去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5: 你一直妈给我叠毯子来。
2: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5: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2: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5: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

0: 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沃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谢谢。
1: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2: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
2: 老板，我来一个。嗯。
3: 老刘，嗯，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的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嗯。
4: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啊，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啊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3: 老刘，干了
4: 啊！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941年11月，日军第十二军纠集50000余兵力，对八路军山东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11月4日，日伪军偷袭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机关驻地，在危急关头，山东纵队巧妙突围，并与八路军第115师一起粉碎了日军的这次大扫荡，巩固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泛指位于山东腹地的泰山、鲁山、沂山和蒙山。这里地势险要，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山东的战略制高点。向北可以攻占胶济铁路，向西可以控制津浦铁路，向南可以直下徐海地区，进一步威胁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

0: 全国抗战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东八路军在沂蒙山区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分局、第115师师部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常驻沂蒙山区，这里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中心地区。为消灭八路军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于1941年9月中旬至10月上旬，首先对沂蒙山区周围的泰山区和鲁南的郯城、码头地区进行扫荡，同时抽调第21、第33师团和第一军、第36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4、第9旅团各一部，加强驻山东地区的日军第12军。10月下旬，日军第12军集中50000余人兵力，准备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其部署是以第32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0旅团主力配置于新泰、蒙阴、平邑、费县地区，以及第21师团独立混成第5、第6旅团主力配置于沂水、莒县地区，以第17师团主力、第33师团一部配置于临沂地区，从而对鲁中沂蒙山区构成合围态势。这次扫荡以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为总指挥。
1: 针对日军的扫荡企图，10月上旬，山东军政委员会和第115师首长相继发出紧急指示，提出开展全面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内外线斗争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反扫荡作战，划定地方武装及游击小组的作战地域，主力部队灵活地袭击敌制侧翼和后方交通线与据点等一系列要求和部署。
0: 11月2日，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山东分局第115师直属队适时转移至鲁南地区，山东纵队直属队转向泰山区，山东纵队第一旅主力转向日军合围圈的外围待机作战，抗大一分校转向泰安、泗水、宁阳地区，鲁中军区及各军分区和县区武装就地领导民兵坚持斗争，活动在鲁区附近的教导第一旅和山东纵队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旅等部，分别在滨海南部和北部交济路沿线及兴泰以东和烟台一带，对当面之敌开展攻势，配合沂蒙山区的反扫荡作战。11月2日，蒙阴、沂水、莒县的日伪军秘密出动，4日拂晓偷袭山东纵队指挥机关的驻地马木池。
1: 日军的这一次扫荡采用了铁壁合围的战法，从临沂、蒙阴、沂水等多个方向同时出击，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保卫圈，然后不断向中心压缩，企图把八路军挤压到一个特别狭小的地带，最终越压越小，直到把根据地彻底消灭。所以这个战法又叫铁桶阵。包围圈一旦形成，八路军最为擅长的游击战术就难以施展。
0: 此时在马木池的八路军，除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外，还有山东纵队青年团、

0: 这支部队是刚刚结束反顽作战，于11月3日下午转移到马木池村，担任山东纵队指挥机关的警卫任务。
1: 这支部队呢，是隶属于山东纵队的青年团。

0: 罗顺初，1914年出生于福建上杭。1931年参加红军，曾长期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身边担任参谋工作。1939年5月，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日伪军这次偷袭马木池是有备而来，他们在汉奸的带领下，不走大路，避开村庄，假冒八路军地方部队，骗过哨兵，并将其杀害，然后分成多路，迅速涌入村内。日军进村后，按照事先约定，不开枪射击，每经过一户院落，就向里面投掷毒气弹，然后径直向村后山东纵队指挥机关驻地冲去。最先发现异常的是山东纵队参谋处长罗顺初的警卫员王登周，当他听到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后，本能地意识到有情况，随即一跃而起，立即向罗顺初报告外面有情况。接到警卫员王登周的报告，罗顺初当即部署青年团就地投入战斗，负责阻击。司令部人员则全体撤出马木池村，到村后山上集合。
1: 出来以后，到了这个后山上，我分析就检查，什么作战科啊、通信科啊，都已经到了。结果一问作战科地图，作战科说还在墙上没摘下来。我说那不行，我们作战离不开地图，必须得派人去溜进村子，把那地图从墙上摘下来。然后这个警卫员呢，他说我去，我熟悉。
0: 围缩在狭小地区内，消灭之。土桥扬言要用这个新战术剿灭沂蒙地区共军，消灭根据地。马上提出反对意见，向蒙山方向突围是自投罗网，敌人正是从蒙山方向的蒙阴城滚滚而来，八路军不能从正面硬碰硬，应该选择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比如向东或向北突围才是正确的选择。

0: 吉林松原，早晨5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前头很多的程序，到那样子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柏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50多人的队伍

0: 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 在零下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1: 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发展生态，要在为民旅职中维护公平正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深化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保障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不断提高，让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及。要在实干中间中锻造过硬队伍，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证据观学习教育，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高素质法治队伍。本台记者报道。 萧山区潮文化party，我们的村话启动仪式暨大型农民化青春潮涌萧山圈首展，今天在所前镇三泉王村启动，活动以农民化为特色载体，定格千万工程20余年乡村蝶变图景，以乡土艺术赋能和美乡村高质量建设。作为千万工程缘起地，我区20余年间持续深耕美丽乡村建设。 全域乡村环境、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实现全方位、系统性蝶变。我们的村画是我区深挖本土潮文化、活化乡村风貌的创新文化实践。目前，全区已完成30幅乡村主题农民画，未来3年内将完成总计200幅村画创作任务。接下来，我区将依托农民画创作展览传播，讲好新时代萧山乡村振兴鲜活故事。
2: 三泉王村还是很有特点的，我画的那张村画就是以那个漫山遍野的那个果树为背景，那个山上有那个红星的好望角，然后还有玻璃栈道这种啊，搭建了那个玻璃栈道，我也给它画进去了。现场大型主题农民画长卷《青春潮涌萧山圈》首展，整幅作品全景是展现萧山城乡发展变迁、青年返乡创业、农文旅融合发展等
3: 时代场景，这次所有参展画作均由本土农民画家扎根田间地头、实地创作，以鲜活色彩还原乡村真实生活。走进了每一个萧山的乡村，然后挖掘了每个乡村的一个特点，所有的那些这个村的经济生产呀、人文景貌的这个特色，都反映出来了。我们也希望将来 可以让这些的作品在我们文艺赋美乡村振兴当中起到它文化的力量。
1: 据了解，青春潮涌萧山圈及系列精品村画将在全区巡回展出，让特色乡土艺术走进全区各镇街村社，打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1公里。本台记者报道。
4: 当前，我区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铺开，陆续进入集中收购高峰期。今年，我区正式投入应用了智能检测一体化系统，成为全省首个与浙江粮仓实时互通的区县级智能粮检体系，以智能化、数字化手段提质增效、便民惠农，让丰收的粮食收得快、验得准、存得好，用科技力量筑牢粮仓根基。
5: 扫码导入样品开始检测，在萧山粮食购销公司中心粮库化验室里，粮食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检测样品质量。这台机器可以自动检测粮食样品水分、杂质率、出糙率等7个常规检测指标，还会对每一粒粮食进行拍照存档。
6: 一车样品从分样到水分、杂质这些指标检验出来，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的时间。 然后使用这一台一体机之后呢，像小麦的检测我们大概是8分钟，稻谷的检测大概是14分钟。然后本次小麦收购的使用中呢，我们整体的检测效率大概是提升了17%。
4: 检测完成后，相关数据自动上传到浙江粮仓粮食安全数字化协同应用平台，既减少人工误差，也做到。

0: 全程公开透明。据了解，这套系统从今年二月份开始试运行，五月正式投入使用，并在小麦收购中大幅提升粮食收储效率，减少了农户运粮卡车司机的等候时间。卡车司机谢师傅说，往年下粮收购的时候车辆会特别多特别忙，现在效率越来越高了。
1: 现在用这个新的设备特别是快了，大概20分钟左右就出来了。这个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特别这个快方便。
0: 今年我区下粮涨势整体平稳，萧山粮食购销公司逐一对接家庭农场、种植大户、规模化农业企业等共计66户次，做到订单应签尽签。全区下粮订单面积1.51万亩都已落实到位，预计今年收购总量在7700吨左右。
2: 目前已收购入库1100吨，随着近期早稻陆续集中收割上市，当前收购工作正稳步推进，入库量昨日攀升，整体收购秩序平稳。
0: 本台记者报道。
3: 第11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杭州赛区专项复赛人工智能专场近日在杭州湾智慧谷举行，现场13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优质项目依次登台路演，围绕技术能力、商业能力、团队能力等维度展开阐述。路演项目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疾病行为评估，通过软件系统把影像评估和医生的主观性检查变成以行为入口的量化早期筛查和辐射到基层的广泛评估，受到行业关注。
4: 落地的场景主要核心面向的是学校、科研院所以及医院，直接通过这样的一个软件就可以给出最精确最客观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结果。
3: 13个路演项目不少是初创企业带来的，他们看中的正是创客中国良好的孵化传播平台效应。
5: 第一个是想提高我们的一个曝光度，然后获得一个期待能获得一个天使轮融资，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也可以了解一下别人的一个创业项目，能够互相的学习和借鉴。
3: 通过排位评选，本场复赛专场冠军的项目直接晋级决赛。针对本次大赛企业，金融单位面向所有参赛企业提供了50亿元的总授信额度，同时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优先配置金融资源，结合专精特新、知识产权转化等特色金融产品，为本地科创企业提供专业化和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助推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本台记者报道。
0: 连续高温天气，冰块销售迎来全年高峰期，除生鲜保鲜工地降温常规工业冰块热销外，造型多样功能丰富的定制冰块订单大幅上涨，成为夏日清凉消费新潮流。上午10点，我去一家大型制冰企业的生产车间，3条生产线正在火热开工中，大块工业冰源源不断地脱模出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入伏后高温持续，水产市场、生鲜商超、户外工地用冰需求进入高峰，常规冰块目前日均销量在300至400块左右，每日出货量相比4、5月份淡季翻了几倍。和之前单纯售卖降温冰块不同，今年定制冰块又多了不少新花样。在冷库，记者看到定制冰块不仅内嵌鲜花、冰棒，还新增水果、玩具等，覆盖酒吧、餐饮
6: 或者游乐园，或者那公园这种地方，就是说需要吸引人流的地方嘛。基本上就是水果、饮料、棒冰啊，或者说玩具啊、奖券之类的。
0: 小小的冰块折射出夏日清凉经济的活力，传统降温刚需与创意定制消费双向发力，也带动冷冻冷链相关产业同步升温。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正式开通直飞韩国釜山航线，2小时直达的飞行航程为杭州及周边市民赴韩旅游、商务往来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全新选择。昨天下午，搭载100余名旅客的长龙航空 JJ8207 航班顺利起飞，标志着杭州至釜山直飞航线成功首航。该航线由浙江长龙航空运营，每周一、三、五日4班固定直飞。以往杭州旅客前往釜山需要先飞首尔，再换乘高铁中转，耗时繁琐。新航线的开通成功打通了杭州至釜山2小时航空圈，将进一步拉动两地文旅互动、经贸交流、精准服务与高效保障。
7: 得知直飞釜山航线。

0: 的开航计划后，我们海关第一时间主动靠前服务，安排了专人与航空公司对接，确保了这条串联杭州与釜山的通道能够如期通畅的开航。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汉墨绘萧然，金石铸人文。萧山区书法家协会第十届会员精品展近日在先兆禅寺启幕。此次精品展共收到来稿180件，入展123件，其中特邀作品13件，优秀奖作品15件。作者年龄跨度极大，从00后的新晋会员到80多岁的老书法家，集中呈现了区书协会员深耕笔墨驿道、潜心书法创作的整体风貌。
3: 我是自己写的四字，
2: 急速弹射、贴地俯冲、连续变向、穿杖过杆，在毫秒之间完成一系列高难度连贯动作。本次赛事分为公开组、U13组和女子组3组，执行 F9U 规则，按规定路线穿越障碍竞速飞行。
4: 我主要是看这边有个比赛，想过来练练手。试飞下来，感觉整体赛道，都比较有意思，都挺好的。
2: 本次赛事旨在为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无人机竞速 F9U 项目专业队选拔后备人才。
5: 我们希望通过选拔出更好的人才进到我们的专业队。未来我们这边也会举办更多的赛事。
2: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2026年宁威街道第8届国风杯篮球联赛火热开赛。作为宁威人自己的村 BA， 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街道机关、各村社及辖区企业单位的21支代表队踊跃参赛，参赛人员将持续至本月底。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生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装修会拼团省下。

0: 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

0: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1: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疼，叫啥那么叫？看给你穿上那2斤。
7: 你怎么总是折磨我？你说你是谁呀？
6: 嗨，我就是路过的好心人。
8: 姑娘，要不要搓背？
6: 我不要。
8: 那你给我搓吧。来，姐姐。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마음을 소위 말하면 노력이지 마. 아우, 아, 수심이 떠났지. 아, 나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
1: 你
2: 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你妈，笑死你！
1: 谁叫高勇？谁是高勇？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勇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
2: 啊，要上了两天学，给你给蒙的，看看。
3: 有钱的兄弟们，我走吃饭的兄弟们，祝你是昨天的吗？
4: 方便面多少钱？
0: 五百吗？
2: 我一会儿告诉你妈。
0: 来来来，让开让开，
2: 奶奶来了。
4: 多少钱？再说一遍。
2: 你奶进屋。
1: 白娘子。
0: 白娘子。白娘子。
2: 一百二。
1: 白娘子。
2: 你奶吗？
5: 阿姨，你这啥好东西呀？来娘子，来娘子。
0: 干什么？吃的吗？
2: 这不是那射箭的小伙子吗？要什么东西自己拿啊。
5: 啥小伙子呀？
6: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

0: 看。
1: 妈，盐在哪儿？
0: 盐在糖罐里，糖浆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里面是洗衣粉。
1: 这是啥？
0: 这个不要动，不是吃。
1: 这是什么？

0: 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1: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0: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
1: 还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0: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回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1: 有什么可怕的？
0: 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
1: 什么是巫术？
0: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1: 有铁丝吗？
0: 铁丝。有。
1: 钳子也拿。谢谢。
0: 钳子。

0: 你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
1: 啊？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0: 马儿是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他，就把他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想它了就能看见它。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1: 小心。

0: 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0: 彩虹布拉。
1: 彩虹。
2: 彩虹。
1: 不是那个彩虹啊。

0: 翻译汉蒙古语
1: 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2: 哦，那布拉克呢？
1: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
2: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
1: 也会经常有。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2: 那阿克布扎特什么意思？
3: 阿克布扎特
1: 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嗯，
2: 那他呢？
3: 他叫踏雪。
2: 什么意思？
1: 你看它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的，所以踏雪就是汉语
2: 的意思。
1: 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走。
2: 好高啊。
1: 没事，下来。
2: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2: 巴泰。
1: 嗯哼。你呢？
2: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1: 我知道。
2: 你知道？
1: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
0: 丫头吗？啊，
2: 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1: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2: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4: 我们卡扎克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土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0: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5: 没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托肯在说谎。
1: 你也不的。
2: 哎妈，穆拉提跟托肯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
1: 是的呢。
5: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4: 加拉伊特，我回去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5: 你一直妈给我叠毯子来。
2: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5: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2: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5: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夏牧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0: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沃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谢谢。
1: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2: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
2: 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3: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啊，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啊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2: 老刘，干了
4: 啊！

0: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哇，和你打游戏很开心啊，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
6: 可以啊，以后一起玩。
5: 记住，一定要先加上对方的游戏好友，然后再包装一下朋友圈，吸引他一下。

0: 看好了，又有一条鱼上钩了。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虚拟股票，该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1: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2: 这个 app 啊，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0: 8%，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好了好了，谢谢谢谢。
3: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0: 你不是没看着吧？秦深的脸都气绿了，手搁下面直哆嗦，脸上还要强装笑脸，那脸老难看了。
1: 那活该他，敢跟我二哥玩心眼，他属于啥？关公面前耍大刀。
2: 听你们这么说，我还立功了呗？这俩，
3: 那都是嘛？我老弟要不把这帮人塞进来，我怎么能使出这招将计就计来呀？是吗？
2: 姐夫，我得多跟你学习，我以后凡事得留个心眼。
1: 你可拉倒吧，人家一时美人计，不，他根本算不上美人，人家让你搂一下，你那脑子都变成猪脑子。
2: 我说好不提这事儿了吗？
0: 咋的了？跟我说说。
1: 搂人家？你不知道二嫂那个何丹？
2: 你要敢说，我抱你从楼上跳下去啊！
1: 你凭啥抱着我呀？再说了，你那手都搂过别人了，我才不让你搂呢。我就是爱。
3: 哎，你没看着你弟呢？那天也跟我搁这儿，何丹面前装社会人跟我。
1: 二哥，你都不知道，人前两天带男朋友来了，
4: 那给气了，嘎抽回去才好呢。
5: 跳下去，哎，跳下去。
2: 快回去吧，我感觉明天说流量了。弄。彭磊心想是真孙子，真孙子，这咱俩给玩的啊！老彭家没有一个好货，挨千刀的玩意儿，一肚子坏水。我大花斌子也是没出息货，找这么两个玩意儿呢？别赖我，我就不应该找他俩。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找他俩去。
6: 梅凤，别去了，钱已经让彭锦熙赚了，找他俩也没用。
7: 当年我爸为了让我进这个厂，求了多少人，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笑脸，这倒好，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
8: 没说不让干，现在不都实行那个分流下岗当工龄吗？没最后定的。
7: 啥呀，那不就是为了让咱们下岗缓冲一下吗？哎，你要有什么挣钱的路子，你也跟我说一声，我要是挣着钱了，我也告诉你啊。
8: 快吃吧，下雨了。
7: 吃吃吃。

0: 你这啥呢你这跳个呀？
1: 你还蹲那儿看，还张着嘴，你还真行。你干啥呢你？
0: 人家五朵金花搁那比赛呢。
1: 你什么五朵金花比赛？你就是看人家体型好，一穿泳衣你就挪开眼睛，我不知道你。
0: 你一天就这点事儿。哎，媳妇儿，你看，这个，他们穿的这个泳衣，除了跟咱家做的这泳衣都叫泳衣以外，剩下一点一样的地儿没。
1: 哪儿不一样啊？我没看出来。
0: 你看你这布料就不一样，看没？这布料。这个布料叫氨纶，
2: 这个行啊，这个呀，这太好看了，这个泳装，这啥呀，这是啊，
3: 哎，这肯定能引领潮流，这真行，他整到这个呗，多好看这个，
2: 啥布料？哎，这啥布料啊？
0: 它是个新型布料，弹性极佳，哎，就这么大块啊，就这么大块，能撑出六七倍这么长，然后一撒手。一下就能回到原样，一点褶皱都没有，反正就是现在一种挺高档的布料。
1: 那这高档布料上哪儿买呀？
4: 好像听说是石兴那边有吧，不知道。
2: 那找点人还是？哎，你说彭锦熙是不是也看奥运会？他也能知道这小子，这小子要知道，他肯定也买，他要买了，咱俩就被动了，
0: 不太好整。听说是计划内物资啊。
1: 计划内物资？那你可别瞎惦记。
0: 没事，明天我给那个医护那老罗，我给打个电话，他这整布料是撸的一样。
1: 那也行。
0: 哎呀，这腿真长了啊。
1: 你差不多得了呗，你干啥呀你？
0: 你这人家啪啪，
1: 你又有 IT 是不是？
0: 什么 IT？
1: 你给我过来坐好。
0: 体育比赛，你这玩意儿，
1: 反正
0: 躲开，来躲开。
1: 太好看不好看？
0: 啊？你好看，但是那个腿没人长。你小到哪儿？
1: 你腿长，你腿长是咋的？
0: 多看着，我觉得这个阻力也小。
2: 走私？
4: 石兴的氨纶十个厂子里面有九个是走私的。
5: 以彭锦熙的性格，很可能会铤而走险。
2: 他要敢买走私货，咱就举报他，直接送监狱。
6: 杨
2: 啊，
6: 你去找俩人盯好彭锦熙。啊，还有老彭家、老罗家，我爸他让他家人去买。
7: 放心吧，我盯死他。哎，你说彭锦熙要是不知道石兴有氨纶面料呢？那咱不白盯了吗？
6: 你就把大哥大拿来。

0: 干嘛呢？你大半夜不睡觉？上个月，
1: 班不上就不上了呗，在家歇歇呗。我这么闲呢，能闲出病来啊？能，你看你们单位那老李。 人现在在家带孩子做饭，那不也挺好？哎，不行，我把小海从我妈那接回来，你在家带小海做饭，我养你，咋样？不咋样，
0: 你咋合计的呢？老李和我能一样吗？老李啊，
1: 老李受过伤，干不了重活，那你看哪个好老爷们在家没事带孩子做饭？那你想干啥？
0: 我这两天也合计了，你看我们单位原先下岗那批人哈，现在全出去摆摊了，卖菜的、卖肉的，啊，起大早贪黑去摆早摊早餐摊的，
1: 嗯，
0: 然后倒腾衣服倒腾鞋的，现在这都行，你干的。
1: 那你也干那个去啊？那买卖的多累呀，一天起早贪黑的，这你能受了那苦？

0: 再弱了，你能舍得人的脸啊？
1: 以前不舍脸是因为有单位，有工厂上班，没必要舍脸。那现在这阶段，你这脸就这不该舍就得舍吗？
0: 哎，那你要真能舍下那脸，跟老二说说，你去他厂子上班呗。
1: 舍脸不等于不要脸，知道不？以前我就跟他说过，他那些事儿我不参与。你现在要去了，你就好好在那干，你别管着那事儿干什么，别管我。
0: 那咋就？
2: 你哎，不是你大半夜你不睡觉，你挺吓人的，你起来干啥来了？
0: 我上厕所。
1: 你上厕所，你上你厕所呗，你这上我这捣什么乱呢？
0: 不敢。
1: 怎么的？
0: 不敢去。
1: 你不敢去？
0: 不敢去。
1: 我他妈鬼看着你都害怕，你不敢，你赶紧上厕所。
0: 我不敢去，我也不敢睡觉。
1: 不
0: 行，你陪我。
1: 我有点自由空间。
0: 哎，你陪我，别合计了。
1: 这一天，
0: 快睡觉。
1: 你这叫啥呀？
0: 上厕所来。
1: 哎呦我啊，行，好，小点声，你那咣咣的。
3: 哎呦，罗总，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罗总，我回头必须得好好请你喝一顿啊。好嘞，谢谢。
4: 怎么说的？
3: 罗总，帮忙找着安伦了。
4: 这太好了，咱家不缺布料了呗。
3: 石星，在石星那儿有卖安伦的。
4: 石星，
3: 哎，
4: 这石星在哪儿啊？
3: 哎，你不知道石星啊，嫂子？
4: 我知道啊，这湖南那儿吗？
5: 你说在哪儿就在哪儿吧。哎，你们俩赶紧回家弄几个菜，今天晚上咱回去好好喝一顿。
4: 哎，好，走，嫂子。

0: 师傅，你说你这以前在厂子带我，现在出来了还带我。
1: 不是，我说锦东啊，咱们已经都不在厂子了，就别老师傅师傅的了，往后咱们就哥们相称，叫我老哥吧。哎
2: 呀，那不行啊，师傅，你这永远是我师傅，咱辈分不能乱。哎，师傅，就这摊儿，这你干着活一个月不少挣吧？
1: 就说这活啊，我跟你这么说吧，想赚大钱那是不可能，但要靠他养家糊口绝对没问题啊。将来你要是干上了，就在这儿找一个好点地儿，你就老太太不吃痱子来干吧。
3: 锦东，锦东，
1: 淑芬来了。
3: 哎，张师傅，哎，你过来，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来。
2: 啊，有事说事儿呗，师傅不外人。
3: 锦西说在石星能买着氨纶布料，哎，那这样的话咱厂子不就能正常开工了吗？完了，你是不是也能在厂子里干点啥事儿啊？
2: 去，别跟我废话，我不要废的，我有杆子。
3: 我们合着再争取争取吗？
2: 说完没？
1: 啊，滚去回家。
3: 那张师傅我走了啊。
1: 哎哎哎，朱芬，来啊，来，我问你，刚才你说在哪儿能弄到氨纶？
3: 石星。
4: 石星？
3: 啊，

0: 你像什么布料啊、家电呢、啊，都不是从正经渠道来的。哎，咱们厂老金头的姑爷，就是因为从石兴那儿倒腾过来走私的东西逮进去了，判了多少年呢？我也就是提醒你们一下，别往心里去，关键呢是靠你们自己把握啊。
1: 行，张师傅，我先走了啊。
0: 哎
1: 哎，
2: 那阿伦布亮知道吗？
3: 啊，
4: 彭锦熙要唱实行，
3: 他那阿伦不都走私的吗？
4: 是啊，
3: 那他要买走私布料，不就得被抓进去吗？
4: 那可不是他的。
3: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他抓起来能行吗？他抓起来，我扔厂子里那些钱，那不就全完了吗？要不回来了，黄了，那不就？
4: 你别合计你那些钱了，你咋不合计合计我的钱呢？就像谁的钱没隔离似的。
3: 姐，你回家以后这段时间你必须得盯着他了，然后他要出门的话我盯着他，坚决不能让他去。来个双管齐下。
5: 哎，稀客啊你啊。这茶好，你尝尝啊。你干啥？你这么严肃呢今天？
6: 我问你啊，
5: 啥呀？不是你干啥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6: 知道安伦吗？
5: 知道啊。
6: 在哪儿有卖的？
5: 石兴啊，
7: 石兴的安伦全是走私货，知道不？
5: 呀，这家伙小腿紧挠的，紧跟时代步伐啊！又知道安伦，又知道走私的，你这家伙
6: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我问你知道不？
5: 知道啊。
6: 你知道？你是不是偷偷
7: 给石兴那边打电话了？
5: 那这事儿我不能瞒你啊，我确实给石兴打电话了。咱要不打电话怎么能知道人那边是不是走私的呢？
6: 我跟你说老二啊，实行你就不能去，你知道吗？
5: 那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呀？那大哥，我要不进安伦，咱厂子不还得生产的吗？拿啥做泳衣啊？
6: 怎么的，有安伦就能把秦生干了？
5: 那不是我干不干秦生，我干他干什么？那咱自己厂子不也得挣钱吗？
6: 我跟你说老二，你靠走私货干敌人，敌人没干进去，把你自己干倒了。
5: 那不是全兴城的人都说那个石兴的安伦是走私的，谁去看着了？谁是亲眼看着的吗？不没人看着吗？那我要去了，咱做完考察以后，万一有正道来的吗？
6: 不好使啊，你就不能去。我还不知道你吗？我不知道你，你去你肯定买。小样儿，
5: 行，你别说了，我不愿意听。
6: 不说了，
5: 我不，哎呀，我不给你磨叨这事儿，来就这事儿啊？
6: 咋的？
5: 啥干啥呀？
6: 啥干啥呀？
5: 你要干啥呀？
6: 干啥？我怎么坐会儿不行吗？
5: 不是，那我出去行吗？
6: 那我也去。
5: 你干啥？你属狗
6: 苗
5: 苗的你啊？
6: 怎么？我坐啊。
5: 行，那哪也别去，咱俩就这么对着啊。
6: 对对着，
5: 就相面啊。就在这
6: 啊，来。
5: 你这有点毛病，
6: 怎么了？
8: 你是咋的？你又招他了？
5: 我咋招他呀？我这两天我都没见着他，我还招他呢。我
8: 那他是啥意思呀？
5: 谁都知道啥意思。癞蛤蟆爬小面，这不咬人膈应人呗。
8: 那他就住这一天吗？
5: 那可保不齐，他这人就跟洋喇子似的，谁 谁知道他能干？

0: 有啥事了？
1: 那怎么着？你想想办法呀！你也不能天天搁这待着。
0: 我正琢磨呢嘛，那我咋说呀？你现在今晚就跟这说，给钱也钱不要。说。
2: 不。
0: 你干啥呢？
2: 说啥呢？
0: 你刷牙，你上那边，你上这干啥了？上这爬墙根来了？
2: 哦，我溜拉走找人。
0: 你使谁牙刷？这不你嫂子牙刷吗？你什么使上了呢？
2: 这个啊，
0: 这红色的看不出来啊。
2: 可是下活没看清啊，我顺手我这捞一个，我这刷上了。
0: 那鞋刷子也搁旁边呢，你咋不拿那鞋刷刷牙呢你？
2: 没事，嫂子，别担心啊，你看。这清水一转，哎，干净了，看污渍都没有啊！
0: 还给我闪一边了，你明天给你嫂子去买牙刷去。
2: 买啥？这还能用？一家人。
0: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2: 哎，他这家还挺好使的。

0: 好奇我为什么一直这么盯着你吗？
1: 不好奇，就是有点想踹你。
0: 你要感谢我。
1: 什么？
0: 我在救赎你。
1: 救赎？
0: 从道德层面上救赎。
1: 妈呀，你这人能和道德这词儿挨上吗？
0: 那你别管，我先问你，你是不是要去实行走私安伦布料？猜中了吧？
1: 谁告诉你
2: 说我上石星去就一定买那种走私的安伦布料啊？啊！
1: 不，再说这事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我是股东啊。
1: 你啥事成我股东呢？
0: 我借你钱了。我借你钱了，我就是股东啊，我得看着你啊，不能让你走上犯罪道路。救赎吧。
1: 救赎。那我更得去趟石星了。我要不上那边买安伦去，我拿什么还你钱为民？
0: 是这么个道理。不是，你不能去。你想啊，你要去了可全毁了。
3: 你要是去实行了走私布料，
0: 那就得触动警方，那公安到时候就得抓你，抓起来一切都没了，厂子没了，亲人没了，罗红都没了。那罗红，你想想，对你啊，你进去了，之前进去人家就等你那么多年，你这回进去了，人还能等你吗？你在里面呢，外面放出一个什么禽生？
3: 那是禽生，那是畜生啊！那是，你想想，等你出来的时候，人家已经结婚了，呱生个娃，还能管你叫爸爸吗？叔叔，你还得随礼。哎呀妈，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最重要的是。我借你这些钱，你要进去了，我怎么整？我找谁要去？
1: 贾文敏，我发现你这个，你要是没有那个脑子吧，你就别老编这个故事，你也整不圆乎。你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都是，你不累的吗？
0: 反正我在救赎你，感恩吧。
1: 行，你出去吧，好不好？我不去。
0: 聪明人，救赎成功。
2: 他跟有病似的，你这。

0: 没是那个走私安伦那厂子吗？我走私点安伦来。
1: 干什么呢？
0: 玩呢？你说咋的？
1: 我不会放过你。
0: 贾爱民，你不把电话线给我插上，咱也没完。你快点。
1: 咱们彼此都干点正事儿。哦。

0: 大哥，这个人最近总去工厂找彭锦熙。
1: 彭锦熙这小子该不会让贾卫民去实行买布料吧？
2: 不好说，这个人唯利是图的。
0: 大哥，还有最小的，他天天没事就到厂里头，然后吧还不找彭锦熙，也不进去，就在门口溜达溜达就走。
2: 这样，你俩分别去盯好彭锦熙和贾卫民。
0: 嗯，
2: 如果发现他们有可能要去实行，就第一时间来告诉我。
0: 行，
2: 辛苦了。
0: 嗯，没事。
1: 他啥意思呢？
2: 我估计老彭家人不太会让彭锦熙去实行进走私布料的，所以其他的人不用管。
3: 哎，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4: 好呀，好，
3: 好不好？
4: 好，
3: 好，来，我看啊。你等会儿啊，来，来，来，看啥？呀，过来，你过来，过来。
5: 怎么搞？
3: 没事，哥给你变个魔术，怕你离远看不见啊。一块布头，我现在团起来，放到我的手里。现在这是哪只手？你说。好，你吹口气。哟，好凉快。来看好了啊！现在在右手，马上让它变到左手来。来，三二一，过去。看，现在在这左手里呢啊！爸，回来。哎，快回来。儿子。
6: 法眼，
7: 你有这功夫你干点正事儿，你老盯着我干什么玩意儿？
3: 我这不是活跃大家的吗？二哥，
5: 上海搁哪儿呢？
8: 你再找找，就搁这儿。
5: 找不着啊。
8: 这儿呢。
5: 哦，看上了。
8: 嗯，
5: 这儿呢。哎，那你可看好了啊。
8: 嗯，
5: 那要是走私的咱可不能买。
7: 放心吧，上海不是走私货。哥儿啊，干啥呢你啊？
6: 二哥，来来，一起看来，哎，老有意思，你老头要揍我。你跟来来。来
5: 你他就这么盯着你，你明儿咋走啊？
7: 你放心吧。明天我就给他弄走，我找他媳妇儿去。我让他嘚瑟。

0: 去啊？你啥时候给俺讲笑话啊？
1: 我讲的不好笑啊。
0: 哎，那什么，你们都昨天那个你们在一起变名变多好，你们在一起啊，我明白了，我老太太不掺和你们，你们天天都在一起玩，你们都在一起玩啊，我走了啊。
2: 那你见吧，哥。
1: 今天哥。不方你有病啊、你来干啥？
3: 来干啥来？抓你干啥？都回家赶紧回家。
1: 别办事儿，我办事儿。
3: 赶紧回家。
1: 别撕吧，这么多人搁这干啥？我办事儿，你看看，快回去。
3: 我跟你讲啊，彭老二啊，你不跟我回家，这么多人，我给你跪下，你信吗？
1: 跪啊！
3: 不服是吧？俩数啊，一、二、
1: 三。
4: 哎呀，跟我回家了。那个你啊，你不笑啊？
1: 起来。
4: 哎呀，
3: 哎。对对对啊！
2: 大哥，手麻了吧？要不你给我牵会儿，我领他下楼去溜溜。
1: 我是伤口，谁都能牵会儿。还溜溜。
2: 大哥，你给他松松行不行？你看他手都勒紫了，血液都不循环了。
1: 我松开，我躺会儿，我坐累了。
5: 躺呗，这够长。
2: 渴不渴？大哥，我给锦溪倒杯水行吗？
1: 要点志气，别求他。
5: 你看，你看这小子，你看，就是惯的，就惯的。
1: 我跟你说，彭锦东，你现在是违法，你在非法拘禁，你知道不？哎、
5: 你还有脸跟我说违法？我要不违法，你就得违法。
1: 我违什么法了？
5: 你去实行买走私货，你不违法吗？
1: 谁说我上实行我走私去了啊？我上实行旅游也犯法呀、啊？
2: 就是，人家去实行要是去旅游的呢？
5: 你别说话，实行在哪你知道吗？
2: 我咋不知道呢？
5: 在哪？
2: 不就在湖南那边吗？
5: 去，给我滚出去！
1: 还上火车站抓我去了？
5: 哎呀，我抓你咋的？我抓你咋的？我必须得抓你啊！我要不去火车站薅你，你现在都到了。
1: 我到了，我到哪儿啊？我说我要上实行了吗？我要去上海。
5: 有什么证据？
1: 证据？证据就在我兜里。证据，给他看车票了吗？给，
5: 别动，小心有诈。芬儿啊，
2: 嗯，
5: 上。
2: 我不合适吧？
5: 你这完蛋玩意儿，红啊，你
2: 大哥，你看，你看是去上海吧？
5: 啊，你是想去上海绕路倒车去实行吧？
1: 你这人是受了什么刺激了啊？我上海上实行，我不嫌费劲呢，是你们都拦着我。

0: 我说这实行啊，这都走私的，我一想这事儿也挺冒险的啊，我这要去了是不是你和贾伟民你这不都得吃瓜烙吗？是因为我和罗红在电视上看着上海有个厂子生产氨纶，人广告都打出来了，我才想上上海看看。
1: 是大哥，我俩一块在电视上看见的，这事儿不能骗你。
2: 你看见没？
3: 有点印象。
2: 什么叫有点？问你看没看见？
3: 看见点。
2: 行了，你这今天晚上你看点电视啊，有什么消息你赶紧告诉我。俩人都把他盯紧喽，不能让这小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 那
0: 这，哎呦，
3: 那我是盯他还是盯电视？
2: 你滚出去！哎，大哥，那彭锦熙让彭锦东拿绳子五花大绑绑回来的。
4: 那彭锦熙这把去不了实行了。
5: 也没瞅哪漏气儿啊。
6: 嗯，你这胎呀、就老化，
5: 不好整的吧。
6: 嗯，
5: 不行歇会儿吧。来来瞅瞅。
6: 没有，我站着手，你瞅你。
5: 我这以前老来这儿啊，没瞅见过你呀。
6: 我瞅你也面生的。
5: 是啊，
6: 这我师傅张叔啊。
5: 啊
6: 刚出徒。
5: 啊我说的嘛。那你以前在哪发财了？
6: 我以前那个农机修配厂的，
5: 不挺好吗？旱涝保收的，这咋的？出来赚点外快呀？
6: 啥外快呀？这厂子以前还行，现在不都分流下岗了吗？
5: 啊，你现在铁饭碗也靠不住了啊！
6: 我说你咋的？
7: 布料
5: 啊？
7: 啥布料啊？
5: 那啥布料都有。
7: 布料，啥布料都有。
5: 那、你看我干这个的，那不啥都有吗？
8: 还留着
5: 啊？
8: 你没被咬？
0: 这是下了马而已。
9: 乐啥呀？
0: 乐啥？
9: 这什么大连是什么？这什么地址？这
8: 氨纶。
9: 氨纶？
8: 氨纶厂。
9: 你哪整的？
8: 上我那修车去，我要的。
9: 整个氨纶的上你那修车去？你能不闹吗？
8: 不，你怎么还瞧不起我这修车的呢？我跟你说，能上我那修车的，全都是卧虎藏龙，知道吗？我前两天粮食局局长儿子上我那修车去，
9: 那我不是粮食局局长上你那修车，牛啥？哎呀，
8: 你怎么这么势利呢？现在
9: 不是是不是你？我这玩意真假都不知道，你
8: 还真的假？我跟你说，这人东新庄的，专门倒腾布料的，知道吧？满世界跑，我跟你说，在他手里过那布料，你没见过？
9: 我没见过。
8: 那咋的？你没见过？
9: 啊，满世界跑，就骑个自行车跑。
8: 你怎么的，跟自行车还过不去呢？
9: 我不是，是这么厉害个人，你他能骑个自行车？
8: 你就打电话问问，问问不就完了吗？是真是假呀？
9: 行吧，
8: 这
9: 假，是假的。
10: 我想把这件给你买下。我们的集团呢，就想
1: 在你干啥去？
8: 我上个厕所。
1: 你这。
8: 怎么的？
1: 马上开始了，我记得就是搁这电视剧当件儿。天
8: 哪！哪一集当件儿啊？
1: 不是这一集，就是下一集。
10: 看来你是花了一点心思。
11: 上海，
1: 哎，
11: 独立自主研发，推出
8: 别吵，
11: 布料，该布料弹性大，保形性好，穿着舒适，体贴合身，耐汗耐寒爽，是游泳衣、潜水衣。专业运动服的上选材料。
1: 那是不是真有？

0: 这可咋整啊？
1: 啥玩意儿咋整？
0: 你搁人锦溪办公室给你绑上了呗，那绑的像大闸蟹似的。
1: 我绑他咋的？
0: 人有头有脸的人。
1: 他再有头再有脸，我是他哥，我绑他咋的？怎么的？我绑他，我还得给他道歉呢。小燕儿，当然有关系，跟你们关系关系很大。
2: 这个是我给他批了他就行了。
3: 是啊。哎，大哥大嫂。
2: 对啊。
4: 那个老二啊。
2: 嗯。
3: 给我吧。
4: 那啥，你看大哥整误会了，还给整的整过分了，还绑起来了。大哥把那个车票钱给报了，拿着。
2: 你说你这人吧，就真有意思，知道自己有毛病就得了。你给我拿回去这钱。
4: 不是，我有毛病归有毛病，钱你拿着，拿着。
2: 哎呀，行，你快别磨，你快拿回去吧。
4: 别跟哥撕吧，拿他。
2: 不，你这钱不够。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兄弟俩人因为这点事记个浪啊，干啥呀？
4: 就你滚出去。
0: 你瞧你大哥多厉害。
4: 那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探讨问题，你这那个锦溪啊，那大连电话打没？
2: 你这玩意儿转的是不是有点太快了？你拿我找台阶下呢？
4: 省
2: 了啊！
4: 待会儿打电话。
2: 哎，对，打一个吧，我还没连呢啊！这儿，你这一打。这这么贵呢？怎么？
3: 是啊，这上海的氨纶比这大连的氨纶贵一倍。
2: 嗯。
3: 而且它还是计划内物资，它不卖给咱们这种。外面这种私营企业，
2: 这咋回事儿？
0: 要我说呀，咱就上这个大连的，又便宜，又不是计划内物资，还近，多好。
2: 大嫂，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说这有点太容易了，是吧？
3: 嗯。
2: 两个都是做布的厂子，这怎么差距这么大？咱不是说是非得说这便宜没好货吧？是不是？但是这也不能差这老远啊。
0: 不咋的呢，你大哥辛辛苦苦找的就又容易了，又什么便宜没好货了，咋的呢？
2: 不是嫂子，关键是咱现在资金有限，不能再上当，再上当咱可赔不起了。
1: 那上海东西为啥贵呀？那上海大城市发展的好，上海干啥不贵？买瓶水都比别地方贵。
0: 你大哥说的对。
2: 嗯，哎，要不这样吧，咱呢不去啊，说啥都白扯。你呢去趟大连，我呢去趟上海，咱俩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就完了吗？
0: 行，
2: 是吧？
3: 嗯，
0: 这个好。这样，我陪罗红去大连，互相好有个照应。要不然他自己去，你不也不放心，不是？是吧，锦溪？
2: 不，他老出差，他一人就行。你跟人去干啥去？
3: 哎呀，行，我跟嫂子一块儿去。
1: 那不行，
2: 你看大哥都说不行，你就给扎呆了吧。
1: 怎么的？别说你呢，说你不行，你不能去上海。
0: 说你呢？
2: 不是，我咋我不能上上海？
1: 你到上海，那上海那氨纶不对外经营，你这不还是你刮一转车绕道，你又赶实行去了吗？
2: 你怎么老觉着我要上那儿倒车？我上那儿倒什么车去呢？我呀，你能不能忘了石兴那地儿？我都说了我不去了。
1: 那也不行，肯定不行。我跟你说，老二，你是有前科的人。你说你大学考上了念不了，你在监狱那一年，那妈流多少眼泪啊？我是你哥，我就不能让你再出差错。
0: 你干啥一天老提这事儿？
1: 你俩怼我好几下了啊？
0: 喂，什么前科？完有什么进监狱的？那现在锦溪人有头有脸的人。十大杰出青年，要不这样，我陪罗红去大连，你大哥陪你去上海，咋样？
2: 不好，
1: 我觉得好。
2: 你跟着我上上干啥？
1: 干我看着你呗，干啥？我跟你说啊，老二，这是我最后底线啊，要去咱俩一块去上海，要不去谁也别去。
2: 我不同意，
1: 我同意。
2: 我肯定不能让你去，
1: 我就必须得去了。
3: 行了，大哥不放心你。跟你一块去就一块去呗。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要不这样，我陪罗红去大连，你大哥陪你去上海，咋样？
1: 不好，我觉得好。
2: 你跟着我上上干啥？
1: 干我看着你呗，干啥？我跟你说啊，老二，这是我最后底线啊！要去，咱俩一块去上海；要不去，谁也别去。
3: 我不同意，
1: 我同意。
3: 我肯定不能让你去，
1: 我就必须得去了。
4: 行行了，大哥不放心你，跟你一块去就一块去呗。
3: 那你愿意去吗？你们去吧，我反正我不去。
1: 你不去，你干啥去？
3: 你干啥呀？就我
1: 跟着你呗，干啥？
3: 哎，你真膈应人！我跟你说，我去，我跟就这样，我去，我得让他磨叽死。你干啥？
1: 顶着你干啥？
3: 你
1: 同意不？你同意我就
3: 真是我去，服了，行不行？
1: 服了，
3: 服了，
1: 服了，走，咱俩回家收拾东西。
3: 那收拾东西，我跟你回家收拾啥东西？我得回我家收拾去。
1: 我给你搭把手吗？
3: 我不用。
1: 我必须去，
3: 我不用，走走，媳妇，快快快快回，离得远点，这人太磨叽，
1: 你看
3: 真膈应，快快。
0: 这你干啥

0: 这个那个生煎包，咱整整个，不是生的，人家生煎包，人是熟的，
1: 包子带馅儿，多埋汰呀！我这有馒头，我给你留点。你出门真上火呀？那是带馅儿的包子，
0: 天埋汰！你吃
1: 我不是，我办完事儿回去。老彭家，兵分两路去上海跟大连买鞍轮去。
2: 可惜呀，可惜没去石兴呗，那去大连也一样。哎，你说这彭锦熙不会把货从上海整回来吧？
3: 上海，那国营厂去了也白扯，死胡同。没事儿。大爷，我们是从东北来的，这是我的名片。
4: 我不看了，这个是国营厂，是拿水水兵进来的，我说吧，
0: 是怎么的？啥意思？

0: 赶紧走
1: 啊！那不走，没办完事呢。
0: 那不走啊？那不走我走。
1: 哎，你看你这大爷。你看，国营厂就是牛，永远老大哥。哎呀，这厂子还真是做计划内部料的。我说啥来的？又不该来，搭着路费都犯不上。
2: 那我也没想到，人家看门都这么牛啊！
1: 走吧，跟我走。来来来，
3: 小安伦，
4: 我们都这么叫。
3: 是泳装布料那个安伦吗？戴塔利那个？
4: 你们到底买不买？
3: 买呀！那不买我们大老远来干啥呀？
4: 买就交钱，我给你们开票拿货。
5: 这样行不行？你给我们拿点样品，我们回去先试试。
3: 哎，
4: 那你去别地方买吧，我这十匹起卖，大牛肉厂一次就拿几百匹，不买赶紧走，别搁这耽误工了。
3: 你急啥眼呢？不是咱们不商量商量吗？
4: 我没急眼呢，我不说了吗？我们这十匹起卖。
3: 不是，你
5: 那个，我俩先出去商量商量，看看我们买多少，一会儿再回来找您，好吧？谢谢。
3: 不是，那是，来走。
1: 不是，主任，我现在是一点招也没有了，你帮我想点办法呗。不是，主任，你快点说话。那好，就这样啊，哎好。哎我的妈！
6: 59秒，
1: 那必须的，
6: 卡挺准的，
1: 那肯定。
6: 你说我这都有大哥大，完了你还非得整个公用电话，这不多此一举吗？这不是？
1: 所以我是怎么说你，你就不会过日子？你拿你这玩意儿打多贵啊？
6: 咋样啊？唠的？
1: 唠的不太好。你说这厂子都要黄了，我弄个采购单得4-5个人签字，你这个费劲。
6: 你我早就跟你说来不及，人家有流程的那是。
1: 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回去，我亲自去找厂长，我就不信我这厂待20多年我这点面儿没有啊。
6: 你说你们一个农机修配厂叫买安伦布料好玩吗？人家信吗？
1: 不是，那你咋整啊？你没有这，你门你都进不去啊。你实在不行就弄个介绍信呗。
6: 没事，没有介绍信也能见上厂长。
0: 啥意思啊？你们不要搞事情啊，我不吃这一套的。
2: 大爷，咱交个朋友好不好？我们没别的事儿，我们就想进去见眼厂长就行。
0: 小兄弟啊，我看你还是蛮懂事的，我就劝你们一句啊，不要动脑筋了，不来塞啊。
1: 咱不来塞？
0: 不灵光的。
2: 你看，我们也不是坏人，我们是正经做买卖的人，我们是真有业务找于厂长谈一下子。
0: 我知道你们是正经买卖，这个也是我正经的工作呀。我要放你们进去，我就要下岗了。哎，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
2: 大爷，是不是我们不进去，在外面你就管不着我们了吧？
0: 对呀，那要做啥？
2: 没事。我们不为难你，我们不进去，只要你告诉我你们厂长坐什么车进去。
3: 李梅，咱大老远的来都来了，不行就买10匹呗。
5: 哎呀大嫂，我总觉得这事儿吧哪儿有不对劲呢。
3: 哪儿不对劲啊？人家不都说了吗，小安伦大厂家都搁这拿货。
5: 咱以前买那高弹布料的时候，人家不都给咱样品让咱回家试吗？
3: 那规矩不一样呗，这厂家可能就死性。
5: 不行，大嫂，这安伦布料咱们只听过没见过，所以一定得谨慎，这要万一买错了，买这么多一切就都毁了。
3: 那少了他也不卖呀、啊。不行，我再回去磨叽磨叽他。
5: 咱再想想办法啊。
3: 行行行行。

0: 哥，一会儿那车出来啊，我上去拦。
1: 什么时候你拦？你不是人呢？给你撞了呢。
0: 反正你记住了，我这上一拦完，你上去说事儿。
1: 我说我这嘴我能说明白啥事儿我？
2: 哎，开门，开门。
1: 来，是黑车吗？
2: 是。
1: 多少号来的？
2: 607。是607吗？
1: 是607607是那个。别动啊！别动！
0: 来！
1: 哎，哥！哎呀！哎呦我的妈！
0: 啊！
1: 哎呀！
0: 哎，没事吧？
3: 哎呀，怎么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0: 没事吧？
3: 撞的没有啊？
1: 我有事没了？
0: 你先坐着。于厂长你好，我叫彭锦熙，我是从兴城来的，我想进咱们厂的布料，咱能不能谈谈？
3: 哎呀，等坐了。
0: 于厂长，我知道你这规矩啊。
1: 咋了？
0: 但是我觉得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1: 哎，老二，他报警，我起来吧。
0: 你快起来，哥，快起来。
1: 他，
0: 于厂长，咱能不能聊聊？啊，于厂长，咱说说行不行？
1: 放着我了。
0: 于厂长，
1: 哎，帮我放上，哎，
4: 两位兄弟啊，我告诉你怎么车，就别拦车呀！哎呀，真会搞事情。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没错。
4: 老二。

0: 上手了，你个大学生，来嫂子来吧，把嫂子，这行。哎，啥活没干过呢？哎呀，说，妈，
1: 这没有啊，
2: 大嫂，要不看看这边呢？这里边肯定有他们用剩的边角料。
0: 行，那上这边找找。哎，你别松手了，就我一人来吧，
3: 和我来吧。

0: 声小点，找着了，把这还有呢，那谁先哪个是啊？
1: 问，
0: 咱俩不说好了吗？我上你，怎么你家撺掇进来？
1: 我嘴巴不好使嘛，我就穿一下子。
0: 行，找个地吃好吃的，再找个招待所住去吧。
2: 长不长心呢？不知道愁呢。
0: 那都到死胡同里愁有啥用啊？愁。
1: 别住了，还吃啥？回去吧，浪费呢。
0: 我再想招吧。
2: 你还有招呢？
0: 想呗。
3: 今天晚上继续啊，
4: 8点钟到就行，走吧走吧。嗯，
3: 同志，哎，同志，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4: 请问一下，这哪块布料是安伦呢？
3: 这些船是。
4: 全是啊。
3: 全是，嗯。
4: 谢谢
3: 谢谢啊，谢谢。哎妈，这太好了，一分钱没花，
4: 布料到手了。
3: 嫂子，咱们马上赶回新城去。
4: 好，走。

0: 谁呀、啊？大半夜打电话。
1: 我你二哥。
2: 二哥，你快回来吧。
1: 咋了？
0: 我大嫂和二嫂都已经把布料拿回来了，刚回来都没休息就去厂子了。
1: 哎呀，这是好事啊！
2: 对对对，快回来主持大局。
3: 喂，喂，
4: 你背啥？你背？几点了？大半夜不睡觉，你给我就叫醒我啊！
0: 喂。

0: 太快了，就这么怕浪费电话费吗？
1: 吓我一嘚瑟你！现在能咋的？我这跟校正交流事呢，手机没电了，你怎么那么膈应？
2: 没电，没电，你吵吵啥？没电，你吵，没电，你充电就完了没？没电，你吵吵啥？
1: 我没带充电器，
2: 没带充电赖谁？你看我现在啥样了？脱发，没有觉，现在。
1: 你去，你那时候就在催我，就要跟着我一起来上海，要不我能忘带充电器吗？
2: 我跟你说啊，我睡觉了啊，你就站着别动，你就站着，你就站着。
1: 妈呀，还你叫吵！一秒钟就嘎嘎起来，还你叫吵！
3: 完活，弟妹，你看咋样？
0: 大嫂这手艺还有啥可说的？
3: 我就说你想多了吧，看这布料，这弹力，还不限购，还便宜。
0: 是，回头咱下水试试，要是行，咱就进货去。
3: 我看行。
4: 他俩那边不买着布料了吗？还跟他扯啥呀？还给他送酒。我跟你说，国营厂的事我比你懂，你越惯着他，毛病越多。
1: 你现在这玩意儿就是多一种布料就多一种选择，咱们不能就可一头来。
4: 都是氨纶嘛。再说你这他这卖的贵，还一身毛病。
1: 哎呀，我跟你说哥，那要都是氨纶，那价咋差那么多呢？咱得长长见识，要不白来了吗？这大爷，这里是光荣针织厂的家属楼吗？
5: 是呀，你给赛提吧。
4: 啊，
1: 啥意思？
4: 不知道啊。
1: 那你啊啥呀？大爷，我们是从东北来的。那个，您说这上海话，我们有点听不懂。您能说普通话吗？啊，
5: 不好意思，就在前面右转，门口养鸽子那家就是。
1: 哎，谢谢您啊。
4: 谢谢。哎，
6: 听着，又是厂区厂长，得多少人求人呀？
2: 要全的。
1: 哎，老大啊，见上鸽子就走公道了，那办事来了，看鸽子来了。
0: 哎，
1: 行行。
0: 哎，你们找谁呀？
1: 哎。
4: 哎
1: 啊，大姐，这是您家呀？
0: 啊，你们是？
4: 那您是于厂长的爱人？
0: 啊
4: 啊，那个大姐，你别害怕，咱哥俩不是坏人，咱哥俩昨天呢，就是为了见于厂长一面啊，把那于厂长车给拦了。
0: 啊，是你们呢？我听他说了。哎
1: 呀，这事儿就弄得挺冒失的，
4: 是
1: 我们也怪不好意思，所以说今天过来赔礼道歉来了。
0: 哎，你们是哪儿的人啊？
4: 啊，我们哥俩是葫芦岛兴城的。
0: 哎呀妈！我说的嘛，这口音太亲切了。我老家是红罗县的。
1: 呀，那你这红罗县的跟我太有渊源了。
4: 是是是，
1: 我小时候还倒腾过红罗县的干豆腐呢。
0: 哎呦我的天，快进屋吧，来，哎，进屋，来，走走，你先走，
1: 啊，
0: 进，
1: 哎，好，哎，这真好，这还能碰上啊？
4: 啊，
1: 进，
0: 太巧了，快进来，来，
4: 姐，
0: 坐，别客气啊，
4: 真好。
1: 正好，
0: 坐那坐那。
1: 啊，这儿有个书房
0: 啊。啊，是。哎呀，你说这上海这么大，能碰着老乡，可太不容易了。
4: 那可不，
1: 是。
0: 这关键是还离那么近呢。
1: 那可不，我巧是老上红罗县去。哎。
4: 那啥，那个大姐，我看楼下有那鸽子，是你们家养的？
0: 啊，那鸽子是老于养的，他喜欢鸽子。
4: 啊，
1: 嗯，有个爱好好
4: 啊，挺好。
1: 哎，对了姐，啊，这个吧，昨天我和那个我哥呀，确实给人于厂长吓够呛，也不知道买点啥合适哈，我们就买两瓶酒，你别嫌便宜，就当赔礼道歉。
4: 是，
0: 哎呀，我跟你说，这可绝对不行，老于他不能收，待会儿你们就拿回去啊。
4: 不是，这酒吧啥
1: 喝呗？
0: 不行，那可不行。哎，你们那个啥，你们先坐着。待会儿呢，那个老于他就回来了。你们说什么道歉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们坐这等他一会儿，我上院子里拾掇拾掇去啊。
1: 哎，别别别，你看啊，拾掇院子。
0: 啊。
1: 刚才那个门口种菜种花啥，那是咱家那个都是咱家的，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那还用你动手吗？这种粗活，拾掇院子这事我大哥最擅长了。
0: 哎呀，那我可太不好意思了。
1: 哎呀，这有啥不好意思？我们这一天身大力不亏的，这不干点活难受。走吧走，咱去给姐整，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这老家人就是热情。二嫂，大嫂，咋了？你们看，我就洗了一水，就这样了。哎呦我的妈呀！咋小成这样呢？这啥意思？这是不是料有问题啊？可不咋的呢。
1: 哎呦我天！这不儿童泳裤吗？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泳帽呢。哎呦我的妈呀，老儿媳妇儿啊，幸亏你当初留了个心眼儿啊，咱要真进十匹布，那不就砸手里了吗？现在可咋整啊？咱们只能指望几期了。完了，我估计二哥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二嫂，你快给我二哥打个电话。哎呦。
0: 接了吗？锦溪不接电话啊？他咋这会儿不接电话呢？现在咋整啊？咋整啊？
2: 孙淑芬，你冲我来什么劲啊？我是故意的吗？
0: 我说你了吗？
2: 你还想咋说我呀？
0: 那你自己说，是不是你自己多嘴？
3: 是谁回来？美的都找不着北了啊！那还不是我下水洗了一水才知道的呀！
4: 那我也没说这事儿就定了呀！哎呀，停停停停停！
3: 快撤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5: 累坏了吧？快来喝点水吧！
3: 哎，快快别忙了！
4: 哎，谢谢，
3: 哎，谢谢。
5: 哎呀，你回来了！哦，哎，这二位是啊，他们。哦，昨天拦我车的是你们俩。
3: 那个，昨天这不是拦您车了吗？于厂长，我们怪不好意思，今天特意过来跟您赔礼道歉的。
5: 哦，不用不用，没有关系啊。但是，为什么要让人家在咱们门口大扫卫生啊？
3: 哦，是这样，他们一来呢，这一说我们还是老乡。
5: 你看，尊称来给你道歉来了，这没事就帮咱们收拾收拾。哦，明白了。嗯，这叫我办事是吧？办不了啊。那事儿先放一放，我们先把活儿帮您干完，好吗？
3: 要干活，
5: 那行，那你们就继续干啊。走。
3: 哎。
4: 哎。
3: 等会儿。
4: 你咋的？哎，你得说事儿啊！
6: 说啥？你跟人啥情绪？跟人说啥呀？
4: 那活不白干了吗？事儿得说呀。哎，
6: 干完活以后啊，把这个两瓶酒带走，啊，年纪轻轻的，不要搞那些歪门邪道，好吧？
4: 啥玩意儿歪门邪道啊？我弟弟好心好意来跟你家干活，跟你聊点事儿，你这你什么玩意儿歪门邪道？我看你最歪。
5: 那就不要讲好了，走吧。
4: 走走呗，你能那啥呀？这，哎，
6: 不好意思啊，他脾气不太好。
4: 干什么进来呀？
3: 啊啊！
4: 没事，姐妹，进怎么的？我跟你不好意思，哎，
6: 行了，你就这样，
4: 别来劲了，你还来啥？
6: 哎，就在兴城，就这样，我跟你讲，我肯定我得让他这招点罪。
4: 啥玩意儿？兴城？
6: 就这样，就不求他，你看他啥，快走，受这气啊！
4: 就在兴城，我肯定让他受伤，就完事了。
6: 你看你还来劲了。
4: 你说，咱求人办事不就这样吗？你刚才还整那出何必呢？你，
6: 这你说咱俩低三下四一天，活还给他干了，回来带个眼镜，一点好态都没有，这卡嘛卡嘛的样儿。不是他说我能忍，老二，他说你不行啊，说你啥话？怎么的？邪魔歪道？
4: 老二，你现在在兴城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受他这气，这不是上海吗？咱搁这算干啥的呀？你再说了，搁哪儿咱也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6: 别怪我了，你说是我这一下子，你这是费半天劲，就完了啊！
4: 没事儿。

0: 说了，不求他了呗，是吧？你也别上火，你弟妹找着布料了，他们已经说开工了，是怎么的？
1: 可是你不是留个后手了吗？
0: 留啥呀？人家都这样了，咱还咋留了？吃完包子，吃完包子回家，
1: 来，
2: 行，
1: 来，你别给我夹，你吃吧。
0: 来来，我这。

0: 我这边跟那个于厂长聊还行，那他那边是国营厂嘛，是不是那个程序比较多，所以我再待个几天。
1: 媳妇儿，你别上火啊，你们按时吃饭，该咋咋地，这边有我呢啊，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2: 行。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哎，
3: 行，房退完了，
0: 回来吧，把房子开开吧，走不了了。
3: 怎的？
4: 哎，这全家希望都在我们身上啊，咱和这于厂长还弄白脸了，咋见面啊？
0: 咋咋着？
5: 其实就是咱热脸贴人冷屁股呗，我还去，一次不行就两次，早晚拿我这脸呢给他捂热乎。
4: 实在不行我也道个歉吧。
5: 你老道啥歉？我觉得呀，还得找找那个厂长的媳妇，可能他是个土包子，毕竟是咱老乡，跟他套套近乎呗。再
4: 哎，老二，今天咱俩在他家干活的时候，我发现个事
5: 儿。啥事儿？
4: 他家那鸽子生病了。
5: 我没听错吧？是说鸽子的吗？这都啥时候，心咋那么大呢？还琢磨鸽子呢，真行。哎，大哥，着了。不光心大，觉也大，这是。

0: 真跟那……哎呀，哎呀，嫂子，别跟这叹气了，咱俩去把商标注册了吧。罗红，这现在锦溪都联系不上，布料没有，厂子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呢。你这咋还有这心思呢？这咋想的呢？你说你。 哎呀，行了，别搁这叹气了。来，你看看，这是我跟锦溪一块设计的，他浪牌，怎么样？他浪牌，我看你俩就够浪了。你俩这心思，得想想怎么保护厂子。怎么那玩意儿？你去不去？不去是吧？那你搁这叹气吧，我走了，我去。
1: 我也没说我不去呀。哎，姐，哎，老弟，
2: 你坐坐坐，坐啊，来，再喝点水。哎，老弟呀，那个老于最近心情不太好，所以才对你们那样的，别多想啊。
1: 嗨，谁都有烦心的时候，能理解。
2: 老于最近呢，也是让厂子的事儿给闹的。
1: 哎，按说咱这厂子应该没啥问题呀、啊。
2: 咋没问题呀？这一天又是下岗分流，又是改制的，老于一脑门子官司。现在，哎呀，这天天往总厂跑去开会，寻思吧为职工多争取点利益，可好像也没争取出啥效果来。
1: 哎呀，其实咱东北那边的厂子也这样。
2: 这老于吧，现在你说心脏也不好，血压还高，你说这时候吧，我也不想让他太操心了。
1: 姐，我这次来啊，不是说给于厂长添堵来了，保不齐我还能给他顺顺气儿呢。
2: 老弟，你就别难为姐了啊。

0: 我没没没，你不要命了？我说句话，
1: 要命要命！
0: 别嚷！我跟你说，你家那鸽子
1: 是不是？我报警了！
0: 别拉我！你家那鸽子是不是？

0: 恩上长，
1: 你下，
0: 你别闹，别拉我。
2: 哎，你等一下，松开他，把他松开。
0: 等一下呢？嗯，
2: 你说什么？
0: 你家那疙瘩是我病了？
2: 是啊，
0: 一喘气儿呼噜呼噜的，一点精神头没有。
2: 是啊，
0: 传染病再不治，一笼子疙瘩全得完。这么的，余省长，我负责把你疙瘩治好，你跟我弟弟唠唠，行不？
3: 麻烦了，谭局长。
4: 这话外道了，我也没帮着啥忙，都是分内的事儿。注册商标需要一段时间的审核审批，你们别着急啊。
3: 谢谢，您啊，真是让我们少走了好多弯路。
4: 我知道，你们现在啊，是最困难的时期，但我希望你们能坚持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秩序会进一步规范。锦溪这一步，走得对。
3: 谢谢，那我先回去了，再见。
5: 老弟啊，哎，实在不好意思，那姐就不留你了啊。
6: 姐，这我不好意思才对，天天打扰你们，但是还希望您能帮于厂长那会儿帮我多说说话。
5: 行，放心吧。哎，你们咋突然回来了呢？哎，
7: 我是真的服了这个兄弟俩了。
6: 那啥，我跟姐都交代完了，要不咱先走吧。
0: 走啥呀？
7: 你不是要跟我聊一下吗？
0: 哎，抓紧时间，老二啊，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7: 咱们也不要进去了啊，我这个开会屁股都坐疼了，你陪我走一走。好，咱们可说好了 啊，这个鸽子要给我弄好的。
0: 你放心，于厂长，我药到病除。那姐你休息，你这交给我了。
5: 行嘞啊，那辛苦你啊。
7: 我们厂的这个氨纶布料啊，现在还是属于计划内的物资，只供应国营厂啊，我们是不能跟个体工厂做买卖的，这是明文规定的呀。
6: 于厂长，您觉得这样的规定还适合现在的市场环境吗？它还正确吗？
7: 你想说什么意思？我听听。
6: 我觉着一件商品，它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于厂长，您也是厂长，我也是厂长，我只知道一个道理，开厂就要挣钱，否则我们开它干嘛呢？
7: 这也是我每天开会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啊，这个厂子是国家的呀。
6: 那您是不是也得给国家挣钱啊？
7: 你这个话说的真是蛮容易的。
6: 可能吧，可能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相信您一定有您的苦衷吧，是吧？
7: 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厂已经亏损半年了，有好多职工已经下岗，我是真的想扭亏为盈，把它推向市场。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
6: 是，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好。改革开放这十几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七八年的时候，因为我干买卖被抓了起来，被树成
8: 破坏计划经济的典型。
6: 随着改革开放呢，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做生意、做买卖。我相信市场经济将来一定会是主流。
7: 你怎么这么确定呢？
6: 因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呀。这次我也是真碰到困难了，否则不会一次次地打扰您和嫂子。也希望您呢能把这个氨纶布料卖给我。
7: 你说的话呀是有一定道理，但是规定

0: 就是规定，我是不能打破的。好吧，行，回去吧。
1: 你小样儿，李厂长。
2: 嗯，
0: 哎呀，
1: 哎呀，李厂长回来了
2: 啊！啊，
1: 你看这我这一出手，哥的马上精神。
0: 哎呀，蛮灵的啊！
1: 老咋样？我说李厂长，你这就不讲究了。你说这鸽子我给你治好了，你咋和我弟弟还没唠明白呢？
0: 咱们俩可是说好的，我是听他讲一讲。我们
3: 核心就是4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嗯，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4: 装房子找一家，
5: 装房子找一家。
6: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5: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7: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6: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5: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6: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安伦泳衣正式开始生产。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伙啊！
1: 二哥，
0: 啊，
1: 哥，我跟你说点事儿。嗯，
0: 好吧。
1: 干啥呀？
0: 嗯，玩一玩。
1: 高兴呗。
0: 啊，
1: 没想啊。 干二哥干准没错，哎，你看看，在这厂房，
0: 啊，
1: 怎么厂，就是又科室，啊，又是办公室的，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呢？
0: 给你安排啥？你又不是我厂里员工。
1: 那这肯定的，我怎么能是员工呢？我是股东啊。
0: 你咋的了？你啥时候又成股东了呢？

0: 你不是入股了吗？拿钱入股吗？
1: 不是，你想啥呢？我当时是管你借的钱，但没有按上入股啊。
0: 真不对，拿钱就算投资，投资就是入股，入股我就是股东，很正常。
1: 咱俩只有欠条，就是欠你钱的欠条，你记得不？
0: 嗯，
1: 就只是借的钱，没提入股的事，明白吗？
0: 不，那这现在咱开业了，钱也有望回来了。
1: 你要唠这个，咱俩还能聊。
0: 对，
1: 妹妹，你放心，有二哥在，是不是？这钱呢，一时半会儿还不上。
0: 为什么？嗯，什么还不上什么意思？
1: 因为啊，咱现在厂那个安格泳衣啊，
0: 嗯，
1: 卖不出去了。
0: 哎，不是，哎妈，我心脏有点疼。
1: 你慢点，慢点。
0: 我们就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你别逗我。我心脏不好，就房颤呗。
1: 你先别颤啊！你先问哪儿？你听我跟你学。
0: 嗯。
1: 是这样，因为现在呢，我这个就是氨纶布料成本高，所以卖就高。市场能接受多少呢？我不知道，我得先把这货铺出去，铺完了以后才能看卖多少钱。
0: 哎呀，你这得多长时间？我问过，
1: 这事就迷糊了。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呢。
0: 血压上来，
1: 就是秦生到时候一定会采取手段来制裁。
0: 你别说，
1: 他肯定会制裁。
0: 哎呀，我
1: 有那钱啊，到那
0: 个。
1: 就这心理素质，哎，还当股东呢。哎，
2: 郭永吉刚开了业。
3: 说是在上海买着布料了，
2: 你不说上海是个死胡同吗？
3: 谁知道把彭锦熙给凿开了，说跟彭锦东一起去的。那铁矿厂现在老热闹了，放鞭炮呢。
4: 咋惨败了？
5: 那去的时候你让我去的，回来你就喊上我在这儿
6: 干啥呀？我又没说你，我说秦生惨败。
4: 秦生咋惨败了？
6: 他把新城这些狗啊都得罪了，啊不是，新城这帮人都得罪了，啊骂他们是狗，废了他，这回是废了。
4: 啥意思啊？
6: 你懂？
4: 你说了我就懂。
6: 我说了你也不懂。
4: 那你不说我咋懂啊？
6: 有句话说得好，不懂就不要问。
4: 那我问了不就懂了？
6: 问完你我不说你咋懂？你光问能懂吗？
4: 那我想懂吗？
6: 你懂不了。
4: 你要懂一下。滚。
5: 好嘞。不懂啊。
7: 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吗？
6: 都听清了吧？这就是秦生那犊子说的话，没把咱们星城泳装人当人看，拿我们当牲口呢。这种侮辱我们能接受吗？好，这件事儿咱必须得让他看看咱们的厉害，咱们星城泳装人拧成一股绳。我贾卫民以前我就不说了，但这回我绝对不能放过人。同志们，相信我一次，咱们这回团结一致，把所有的货都给他退回去，让他看看咱星城泳装人不是白给的，
5: 不是白给的。都给退回去。
8: 一会儿啊，大家伙都听我的，二房三上，我告诉你们，做好笔记，把大家伙退的货都登记了，咱一会儿全。

0: 还给他啊。
1: 没问题，哥，
0: 让他下不来台，能不能做到？
2: 来，哥，
0: 登记，来，
2: 来，来，大伙儿来，还是上这儿来，过来排队来。
3: 咋了？
4: 就永康那帮人全跑楼下来了。
3: 没让他们来开会啊？
4: 开啥会啊？人家把布料全搬过来了。
2: 我来了，跟他理论一下。
1: 什么玩意？
2: 来了。
5: 哟，二正二三棒的，咋的了？布料质量有问题啊？
1: 姐，你是不是骂我们是狗了？这布料今天给你送回来，我们不给你干了啊？
2: 对，不干了。
5: 没有，我没说过这话。
1: 你可拉倒吧！你跟罗宪说那句话，我们都听着了。
5: 那罗宪就是个孩子，他说话你们也能信？
1: 不是咋的？那磁带里面出了声还能骗人呢？
5: 无非就是几句不疼不痒的话，不至于。那咋都不想挣钱了？
1: 我们想挣钱，不过不想给你挣的。
5: 对，
1: 你这人太不咋地了，做事太损，是吧？我们挣这些钱都是血汗钱，跟你干活我们心里不踏实。
5: 那布料都在我手里，是都不想做泳装了是吗？
2: 咋的？离你我们活不了了。
1: 你在这吓唬谁呢？秦生，你不就会堵别人家销路吗？你堵吧，你看能把全中国市场给我堵上。走，
2: 走走走
1: 走走
2: 走走走走，
1: 把货扔着。
2: 就你能干了这事儿。

0: 锦溪，要不今天晚上还是回去睡吧。
1: 大爷们，我给王总留了两个电话号，一个是我大哥大爷是做鸡的。哎，万一王总到时候打座机了，我回去不就接不着了吗？
0: 不能，这么晚了，人不能来电话了。
1: 我不回去了，我也不困。你看我多精神，你当老板，你没点精神头能行吗？我贼精神。
0: 行，那我在这陪你。铺好了，来睡吧。锦溪，锦溪。

0: 现在呢确实遇到点难处，但是大家伙放心，我彭锦熙啊砸锅卖铁我也得把钱给大家还上，好不好啊？大家呢要是着急的就像魏民这样把这个机器都拉走，好不好？要不着急的呢就再等一等。
1: 我二哥老讲究了，哎，我都拉一趟了，我这第二趟，赶紧啊，拉完了别说二手机器，就是三手的、四手的你都拉不着，快！
0: 哎呀，你别玩了，着急就拉啊，没事。
2: 锦熙，电话啊，
3: 这是谁电话？
0: 喂，
4: 凡凡，哎，我是中银大厦王经理。
5: 哎，兄弟啊，是这么个事啊。前一段时间呢我去欧洲考察了一圈，我是刚回来啊。你们家铺的那批货啊都卖过好几天了，你赶紧补货啊，这顾客提老大的意见了，你知道不？啊啊啊，另外你赶快过来咱把这个战略合作给签了，
4: 快啊。
0: 好好好，诸位，这回啊不是我不让你们拉啊，你们可拉不走了，我现在要开始开工干活了，回去魏民把我那台机器给我拉出来，你这个先退院里了，我要干活了。我得
1: 他刚才说啥让我拉回去啊？
5: 这
1: 你不到底是拉还是不拉呀？这拿谁当驴呢？这是啊，小头都费劲。
6: 中兴怎么能要捧你席那破碗？
7: 人家就要了，而且销量还挺好。
8: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彭锦熙肯定又玩路。
7: 还玩什么路子呀，厂子都开工了，现在正加班呢。建华，你先出去一下，打个电话。

0: 小张，咱们两个还是不是朋友？
1: 哎呀，中兴商厦我实在是不行啊。哎，还有啊，秦总，你说你不能不让我赚钱呀，我们不说星城泳装，这出货量根本不够啊。
0: 这样，老张，你就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行不行？
1: 秦总，我们是生意人，我呀倒是要劝你一句，别置气了，就这样吧。
2: 锦欣找啥呢？你告诉我，我帮你找呗。
3: 来，媳妇儿。
2: 干啥呀？这是。
3: 他俩人呢？
2: 他俩，呀，来了，
4: 二哥。
3: 来，旁边，马上这边。媳妇儿，摊开。
4: 正地图干啥呀？
5: 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哪儿？
6: 沈阳。
5: 对。这小红旗儿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们家的踏浪泳装已经进入到了沈阳的中兴大厦，而且销量非常的好。
4: 真的？
5: 当然。哎，下一步啊，要把东三省所有的大商场，哎，全部铺满我们的泳衣，然后再沿着这个京沪铁路啊，把我们的泳衣推向全国，怎么样？
2: 那你得快找于厂长进布料啊，现在安伦面料需求量那么大，他可别使不上劲儿。
5: 我早不联系于厂长了，于厂长他们单位现在正在改革，把这个面料全部面向社会了，咱们可以名正言顺的购买了。
2: 太好了，
7: 看咱这点子敢吗？一顺百顺事事顺，对不对？
5: 别大嫂吉言吧啊。想跟你们商量，我想把这个安伦面料，这个分享给其他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4: 凭什么？
7: 为啥呀？
4: 你是不是高兴过头了呀？咱家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安伦布料的，凭什么便宜那些白眼狼啊？你看看他们一个个恩将仇报那样，见着点蝇头小利就立刻跟亲生。

0: 能站一伙了。我觉得秀说的对啊，锦溪，咱家是做生意的，你别嘚瑟大劲了啊。
1: 就是，
0: 这事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
2: 我怎么就嘚瑟上了他我？你觉得呢，龙？
3: 啊，我记着你之前答应于厂长，你要给他介绍客户的，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
2: 对，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曾经答应过于厂长的，也是咱恩人。我说给他介绍这些，啊，要买布的这些厂商，那咱不能食言呢，是不是？哎呀，你不提醒我，我都忘了，真厉害。哎，其实啊，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目标是把咱们星城的泳衣铺满全国。你看，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光指咱一家不行，是吧？咱们得联合其他家，我们得拧成一股绳，这样的力量才是无穷的。你们说呢？
4: 你看不明白？
3: 明白。
5: 京城那帮做武装的老人把最后一批布料全退回来了，说不跟咱合作了。
4: 好，我知道了。
5: 不是，要我说咱要不找彭锦溪求个和呗。好汉不吃当年勇，不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缓兵之计呗。
4: 这样你去跟彭锦溪求和吧。去吧。
5: 啥意思？
4: 出去。

0: 哥，之前我干那些事儿，就
1: 好好说，
0: 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2: 行，二生，过事儿就过去了。
0: 以前中端市场啊，咱们都不敢想，没想到被你打开了。听说还用那个氨纶的布料，要卖给我们用，我们都不知道该说啥好。
2: 没事，不就布料的事吗？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0: 不是二哥，不说了吗？卖给我们用，咋还？
2: 二胜啊，你们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但是你咋的也得给你个二哥台阶下下呀，是不是？
0: 二哥，那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对不起。
2: 行，那这么的吧，这个第一批布料有二胜一份，好不好？
0: 谢谢二哥。
2: 你给二哥道个歉呢，二哥呀心里还能宣愤点，是吧？这样，不光二胜、志玲、三哥，还有二婶，你们都有啊，第一批布料全给分给大伙儿，然后咱赶紧干活，是吧？
0: 谢谢二哥。
3: 谢谢二哥。
2: 你谢啥？
3: 就是分给大伙吗？
2: 你不算大伙里的。
3: 那我也给你赔礼道歉。对不起，二哥。
2: 你道歉也白道啊。
3: 那我咋的了？
2: 你太恶劣。
3: 我咋恶劣？
2: 你瞅你现在长得你就很恶劣，你先戴个眼镜。行了，魏民，大家伙都有不能差你一个人啊，是吧？

0: 你这你那小心眼儿，二哥可不跟你一样的啊，有你一份。星儿，大家伙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本身呢，咱们都不是啥外人，是不是？咱得拧成一股绳，不是？这么着，大伙儿，一会儿啊，上海的于厂长就来了，咱们把合同一签，拿出布料。 咱就赶紧投入生产，好不好？
1: 好，
0: 咱准备迎接一下于厂长啊！
2: 行行行，
0: 好，来，
1: 坐，
0: 来，
1: 坐，
0: 来，
1: 坐，
0: 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

0: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1941年11月，日军第十二军纠集50000余兵力，对八路军山东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11月4日，日伪军偷袭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机关驻地，在危急关头，山东纵队巧妙突围，并与八路军第115师一起粉碎了日军的这次大扫荡，巩固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泛指位于山东腹地的泰山、鲁山、沂山和蒙山。这里地势险要，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山东的战略制高点。向北可以攻占胶济铁路，向西可以控制津浦铁路，向南可以直下徐海地区，进一步威胁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全国抗战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东八路军在沂蒙山区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分局第115师师部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常驻沂蒙山区，这里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中心地区。为消灭八路军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于1941年9月中旬至10月上旬，首先对沂蒙山区周围的泰山区和鲁南的郯城、码头地区进行扫荡，同时抽调第21、第33师团和第1军、第36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4、第9旅团各一部，加强驻山东地区的日军第12军。10月下旬，日军第12军集中50000余人兵力，准备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其部署是以第32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0旅团主力配置于新泰、蒙阴、平邑、费县地区，以及第21师团独立混成第5、第6旅团主力配置于沂水、莒县地区，以第17师团主力、第33师团一部配置于临沂地区，从而对鲁中沂蒙山区构成合围态势。这次扫荡以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为总指挥。
1: 针对日军的扫荡企图，10月上旬，山东军政委员会和第115师首长相继发出紧急指示，提出开展全面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内外线斗争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反扫荡作战，划定地方武装及游击小组的作战地域，主力部队灵活地袭击敌制侧翼和后方交通线与据点等一系列要求和部署。
0: 11月2日，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山东分局第115师直属队适时转移至鲁南地区，山东纵队直属队转向泰山区，山东纵队第1旅主力转向日军。

0: 合围圈的外围待机作战。抗大一分校转向泰安、泗水、宁阳地区，鲁中军区及各军分区和县区武装就地领导民兵坚持斗争，活动在鲁区附近的教导第一旅和山东纵队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旅等部，分别在滨海南部和北部交济路沿线及兴泰以东和烟台一带，对当面之敌开展攻势，配合沂蒙山区的反扫荡作战。11月2日，蒙阴、沂水、莒县的日伪军秘密出动，4日拂晓偷袭山东纵队指挥机关的驻地马木池。
1: 日军的这一次扫荡采用了铁壁合围的战法，从临沂、蒙阴、沂水等多个方向同时出击，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保卫圈，然后不断向中心压缩，企图把八路军挤压到一个特别狭小的地带，最终越压越小，直到把根据地彻底消灭。所以这个战法又叫铁桶阵。包围圈一旦形成，八路军最为擅长的游击战术就难以施展。
0: 此时在马木池的八路军，除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外，还有山东纵队青年团。日军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彻底破产，到12月末，日军无可奈何地撤离了沂蒙山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境内莱芜城、新庄镇、杨家横村迎来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肩负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击退日军疯狂的连续进攻，打通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与泰山、兰武等地根据地的运输通道。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0: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2: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3: 省13万嘛，屋上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说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4: 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9: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0: 280。
9: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9: 70多万。
1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5: 装房子找一家，
1: 装房子找一家。
4: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4: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二维码扫起来。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为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中革军委决定翻越位于兴安与隆盛之间的老山界。
1: 大伙跟上。鲁大壮，队伍在急行军，你怎么反着走？
2: 报告连长，前面下坡时脚步太急，刚刚才发现我背上背大铁锅的带子断了，铁锅不见了。
1: 找不到就算了，
2: 不成，那是老班长牺牲前交给我的，我必须把它找回来。鲁大壮，
0: 兴国之舰完成引导红十八团突围的任务后，迅速渡江，马不停蹄地追赶着大部队。
3: 好饿呀，三连要是有个炊事员多好。
2: 连长，休息一下吧，同志们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4: 不行，白匪军还在后头追着咱们，等赶上大部队就有食物补充了。
5: 你来凑什么热闹？
4: 好吧，原地休息十分钟。
3: 啊，总算能歇一会儿了。不过休息再久，肚子也是空的呀。
4: 老葛，你怎么样了？
3: 好疼啊！
4: 哎，哪来的大铁锅呀？
2: 大牛、老班长都牺牲了，连唯一的念想大铁锅也找不到了。我干脆回兴国去吧，也不知道娘现在怎么样。出来的时候她正病着。
6: 连长，捡到一口大铁锅。啊，
2: 这可能是前面部队掉的，追上大部队后给送回去吧。
4: 好，要不我们留下它得了，算是赔偿葛一头上撞的包。
2: 那可不行，这锅是我们九连的。
4: 同志，你是哪位？
2: 首长好，我是红六团九连炊事员鲁大壮。
4: 你好，我是兴国之舰侦察连连长肖强。
2: 肖连长，你这是饿坏了吧？
4: 不瞒你说，为了追赶大部队，我们连的同志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2: 肖连长，我来给大伙做点吃的吧。
7: 我们的干粮早吃光了，这荒山野岭也没有食材，你咋做饭？
2: 放心，我们炊事员最擅长就地取材，其实这漫山遍野都有好食材，关键是要懂得辨认。
4: 你可真是帮上大忙了。
8: 太好了，看来这包没白撞。
2: 看，这是蕨菜，嘿嘿，这还有草菇。

0: 谢谢，没事。大壮，你做的汤让我想起了兴国家乡的味道。真的，我也是兴国人。
1: 大壮，加入我们兴国之剑。
0: 谢谢你们，但是我得走了。别走那条路，那边全是敌人，咱们队伍在这个方向。我不想再回队伍了。啊，这是为啥？那么多战友都牺牲在湘江边了，这仗打得太窝囊。我兴国怎么出了你这样的胆小鬼，居然要当逃兵？我不是逃兵，回到兴国我一样干革命。还有，我担心我生病的娘。
1: 大壮，我理解你，革命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只要我们同心协力，永不放弃。
2: 就一定有成功的那天。拿着，路上用得着，想通了，部队随时欢迎你回来。
0: 谢谢。
2: 你还给他钱？你
1: 闭嘴。鲁大壮有他自己的路要走。
2: 兴国之剑，准备出发，加快脚步，急行军，追上大部队。在翻越老山界前，钟阁军委决定在附近窑寨暂时休整，收拢部队。
3: 刘司令，我回来了。辛苦了，强娃子。
4: 报告首长，窑寨内有房屋起火了。
5: 什么？快带我去看看。啊，水！快水不够啊！救我！救我！救我！有没有人被困？报告首长，
3: 快点！
6: 人已经救出来了，可是也控制不了。
7: 何大娘，
4: 我想
7: 想开一点吧。
2: 寨子里向来平静，这些外族人带来了麻烦，会不会就是他们贼喊捉贼啊？
8: 首长，
2: 除了后面发现纵火痕迹，这应该是敌人留下的。
8: 可恶，那老百姓的生命都赌中。
9: 小强，一定要把这帮狗头给我揪出来。
8: 是。
9: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在争取瑶族同胞信任的同时，暗中揪出纵火的特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5: 游荡指航城，大家放手干，
10: 奋斗行动。
11: 是。
10: 来，喝口茶吧。不用了，
5: 大婶，这边活还没干完呢。哎，之前听说你们红军坏得很，专门欺压百姓，看来都是骗人的。
11: 那都是在造谣。哎，你们是听谁说的？
5: 昨天在山里遇到个药商，听他说的。哦。
11: 看来我们还得加把劲儿，不然这谣言啊破不了。赖华，粮食分发的怎么样？啊，姚明不相信我们，很多人不敢来领。
5: 群众工作不好做，别灰心，慢慢来。去借几套姚明的衣服，叫上葛一和刘总，咱们去附近的山上转转。为啥？
11: 赖华那小子怎么一上山就跑没影啊？谁叫你没有他飞檐走壁的本事？连长，前面发现可疑任务，
12: 过去看看，注意隐蔽。就在那边，
11: 准备行动。
12: 哎，你们听说了吗？昨晚旁边寨子着火了。
11: 哎，这位大哥好面生啊，外地来的吧？
13: 啊，是的，是的，我是特地来这边收购药材的。<笑>
14: 那你可要小心些，附近来了好多红军，凶得很。
13: 是啊，听说他们还在寨子里放火呢。嗯，不
14: 会吧？哎呀，那我要赶紧避一避，告辞了几位。
13: 药商大哥，您收不收治老寒腿的茯苓啊？
14: 收，回头我就去你们寨子。哼，
13: 怎么样？虽然这家伙很谨慎，但还是我的马脚。要知道。
11: 茯苓根本不能治老寒腿，
13: 那茯苓究竟能治啥？利水渗湿，健脾凝神。
11: 利啥？啊，
12: 要不要现在就把那个特务抓起来？
11: 别冲动，敌人已经上钩了。为了让姚明的误会更深，他一定会去继续放火。到时候来抓个现行，让姚明眼见为实。
12: 那我去盯着他，到时候来个关门打狗。
11: 好，就这么办。
12: 报告长官，夜火计划很成功。
0: 姚明开始仇恨红军了。
1: 做得好，我再。

0: 给你增派两个帮手，今晚带上足够的煤油再去放火，这次把整个窑寨都烧了。
1: 是。
2: 这一次，姚民们绝不会放过红军，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收场。
3: 我徐东，被包围了。嘿嘿，我们又见面了，咬伤大哥。你居然是红军！好，
4: 瑶族同胞们，这才是放火的元凶，
3: 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这些东西就是证据。
5: 原来是红军救了我们，
6: 看来我们都误会了。
7: 大伙听我说。
8: 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他们还帮忙修好了我家的屋顶。乡亲们，明天一早我们会继续给大伙分发粮食。哎呀，太好了！红军万岁！红军万岁！红军万岁！抓住纵火的敌特分子后，红军终于赢得了姚民的拥护。为了尽快摆脱敌人的追击合围。 中央红军开始连夜翻越老山涧，踏上新的征程。

0: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没想到这家伙这么胖，还能跑这么快，而且还背着这么大一个锅。我们还是回去吧，这家伙不值得费这么大劲儿。这帮白狗子太可恶了，欺负我一个小老百姓，有本事去和红军硬碰硬啊！
1: 别动，
0: 这里是
1: 马杰。
0: 我的天，刚出虎口，要进狼窝了！嘿嘿，
1: 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否则要你的小命！哼，
0: 好好饶命！我就是个逃难的穷光蛋，哪来值钱的东西啊？
1: 逃难的？
0: 啊，灰军裤、绑腿、行军锅，你这哪像是逃难的？啊，我这口锅是路上捡来的，谁知道它是行什么锅来着？
1: 胡说！难道你身上这些菜刀也是捡的？
2: 我看你就是红军的探子。
1: 我不是探子，我是厨子。哼，厨子会不认识行军锅？这……你就是红军的厨子。兄弟们，抓活的，把他绑到县城里去领赏。
0: 休想！我和你们拼了！
1: 还敢反抗？那大爷，我改主意了。兄弟们，杀了他！
3: 就你们这几个毛贼，你敢拦路杀人？这是怎么回事？
0: 老乡，你怎么样？没被吓到吧？鲁大壮，
3: 这不就是脱离战场，两块银元浪迹天下的神厨？啊，
0: 葛毅，是你，是新国之剑。
3: 连长，快过来，你看我们救了谁？
0: 在这儿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3: 可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们奉命在这一带侦查。对了，你不是要回兴国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湘江被白匪军封锁了，我就打算绕路回兴国，结果半路遇上了白狗子抓人，就一路逃到这儿了。
0: 原来是这样，那你接下来还是要回家，对吗？
3: 我，肖连长，这个还给你，我用不上它了。
0: 为什么？
3: 我不回家了，我想回部队。
0: 大壮，这才几天啊，咱就改主意了。
3: 这一路上，我看到了太多的不公平，白匪兵、土豪劣绅，再加上土匪，处处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穷苦人被逼得快没有活路了。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安生日子过，对吗？对，让我加入兴国之剑吧，这一次我绝不打退堂鼓。
0: 好，欢迎归队，鲁大壮同志。
3: 谢谢连长，
0: 好样的，大壮！我就说嘛，咱兴国出来的人没有孬种。
3: 大壮哥，恭喜你归队。
0: 谢谢大家，你们以后都叫我大头好了。
3: 只要你继续给大家做美食，让我叫你白匪克星都行。
0: 这倒提醒我了，连长，我在来的路上发现了一个情况，白匪军的部队正在大规模调动。
3: 这是个重要情报。
4: 快带我们去看看。是，
3: 连长。
4: 就在那边，之前已经路过好几波白匪部队了。连长，看这阵仗，湘军把老板都给压上了。
0: 看来这里面有大动作，必须小心谨慎。
4: 赖华，你去周边摸一下情况，然后再到集合点跟我们会合。
3: 你觉得敌人有什么计划？不好说，但肯定来者不善。
0: 连长，敌人在湘北集结，我还发现西边十里外有个敌人兵站，大约有一个连的兵力。
4: 向北集结，正好是我们的前进路线上，我们去把敌人的兵站给断了，或许能得到些有用情报。
0: 一定要速战速决，否则会打草惊蛇。
4: 放心，山人自有妙计。葛毅，去寻找有利地形，看准时机，干掉岗楼上的哨兵和机枪手。
3: 是。
4: 老陈，你带着机枪班顺着水沟隐蔽前进到大门正面，等葛毅那边一动手，你就带人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火力。

0: 好，
1: 来花，在机枪班正面佯攻的时候，你和我带队绕到兵站后面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2: 明白。
1: 等里面一打起来，老陈就全力进攻大门，两面夹击，一举拿下兵站。
0: 好。

0: 钱秘书真是大忙人啊，难得来我这小地方，今天一定要不退不归。
1: 多谢赵连长，兄弟我还有重要公务，今天可不敢喝酒。
2: 好戏要开始了。
3: 怎么回事？

0: 少人？
1: 至少一个，不，两个羊。
0: 不许动，缴枪不杀。
1: 别开枪，我投降，我投降。
0: 老实交代，屋里还有没有人？
1: 有，有，是市部的钱柜。
2: 不在，跑掉了。
0: 别担心，他跑不远的。
3: 哟，这位军爷，这是打算去哪儿呀？
1: 我，
0: 老实交代，姓名、部队、职务。
1: 我叫钱贵，62师33团司务长。
2: 司务长，这个公文包可是你们湘军机要秘书专用的装备。
1: 这包是上面长官赏给我的。
2: 还撒谎？
0: 哎，什么也没有。你刚说的可是真的？
1: 这真的？
0: 你这靴子好像不错呀，能不能脱下来给我看看呀？
1: 只是一双普通的皮靴，没什么特别的。
4: 好臭啊！
2: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0: 作战计划书，不好，敌人大部队就在附近，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2: 是。幸好缴获了这份作战计划书，
0: 看来老蒋已经掌握了我军下一步的动向，在通道以北的城部、靖州一带集结重兵，布下口袋阵。大部队如果还按原计划前进，就要被一网打尽了。情况紧急，白眼，立刻发密电，将敌人的作战计划报告给军委首长。
5: 是。
6: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了湖南怀化的通道县城。由于得到了兴国之剑发送来的绝密情报，中央决定在通道召开紧急临时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中央红军今后前进的方向问题。中革军委最终接受毛主席的正确建议，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化，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你有新的订单，
4: 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6: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站，萧山 ，Next Station， 萧山。
1: 我们是个性张扬的青年。
0: 不甘平庸的青年。
1: 不知深浅的青年。
0: 创意满满的青年，
1: 会走弯路的青年，
0: 不惧失败的青年，
1: 未来的答案在我们手中。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疼，叫啥那么久？

0: 戳上那两斤米。
1: 你怎么总是折磨我？你说你是谁呀？
0: 嗨，我就是路过的好心人。
2: 姑娘，要不要搓背？
0: 我不要。
2: 那你给我搓吧。来，使劲。
3: 好，对不起。

0: 哎，我你他们是不是？你不能随便。你晚上打过来吧。啊，晚上来打。我这是开光路电话呀。带出来了，这一冻的。啊，比那个北京电话好用多了。没有信号也可以打电话。这是去电信局省钱一个就可以了嘛。啊。行，我知道了，我让郭哥把号打给你。好，郭哥找他。
1: 谁？张凤霞。嗯。你那儿有黑窑灶吗？
2: 黑窑灶是个啥？
1: 这个哈萨克黑窑灶，草药熬制的，黑黢黢淡淡样子。
2: 来，你看看。
1: 这个啊，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
2: 算你五块钱一个。
1: 五块钱一个，
2: 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行，我留意一下呢。
3: 五块钱一个，
1: 怎么样，生意？哎呦，
4: 张凤霞，嗯，哪个凤管你吃过来了？<笑>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1: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4: 好着呢，好着呢。
1: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嘛？
2: 五块钱，五块钱，再便宜一点嘛？
1: 克错糖浆有吗？克错糖浆，你给我进货价嘛，二十块钱。
2: 二十块钱给，进货价给你。
1: 好，这个怎么卖？
5: 20块钱一公斤，
1: 20公斤啊？奇怪，甜不甜？
6: 钱赚大钱，每一个走嘛。
1: 太沉了，下次再来买。您在这里休息，我去叫个牛车。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
5: 休息。
1: 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
5: 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6: 我要去项目场，我就跟奶奶说好了。
5: 就是，奶奶坐。嗯。大孙女儿啊，你还没写完作业呀？
7: 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

0: 哎呀，为了不写作业，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你写作文能当饭吃啊？
1: 当不当饭吃，我都喜欢。奶奶，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
0: 嗯，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啊，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1: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2: 好嘞。
1: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租的怎么样？好住是好住。
1: 就是没地方溜嘛，你看他肥成什么样了。我夏天二十三家那个裁判会，我给他溜一溜。啊，对了，
0: 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我自己下的。哎呀，行啊，
1: 张凤霞，你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连改革大都会做。
0: 这个算啥？我要去项目厂呢。
1: 去拿人吗？啊。
0: 这个第五木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厂。
1: 对，张凤霞。啊，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听说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雷架呢。
2: 你们这些个人啊，
1: 哈同吧，互通有无。

师，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

0: 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嘛？
1: 1块钱1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1公斤。
2: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0: 写的咋样？

0: 奶奶呢？
1: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0: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我见了20分钟，半个小时。
1: 我洗个耗子去。
0: 我妈。
2: 你奶奶那么老了，她走不远的，马上走。
0: 奶奶。奶奶。
1: 同志，去沈阳怎么走？
0: 奶奶，
2: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离我远点！你是谁？
0: 我是文香，我是你孙女。
2: 离我远点！你放开我！
0: 你别，
2: 给我，给我！我打你！
3: 啊，去沈阳了！去沈阳的车了！
4: 有没有人上车呀？有没有去沈阳的？
1: 同志啊！你是去沈阳吗？
2: 对呀，去沈阳啊，你去吗？
1: 票价贵吗？
2: 票价本来挺贵，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免费啊。你有七十吗？
1: 我没有七十，我才35。
2: 妈呀，你才35啊？那给你申请个半价，走不走？
1: 走走
2: 走啊，上车了。哦，
1: 好，
4: 快点了啊，马上发车了啊。
1: 行行行，
4: 去沈阳了啊，马上发车了啊，走了。
1: 我不用你扶，我沈阳，我沈阳。
5: 文字质朴，遣词造句的能力那是浑然天成啊！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
1: 你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诉你妈，笑死你！
2: 谁叫高友？谁是高友？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友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啊，
1: 要上了两天学，给你给蒙的，看看。
3: 踢球
4: 也是兄弟哥，我走吃饭的兄弟哥，祝你是昨天的吗？
5: 方便面多少钱？
0: 五百吗？
1: 我一会儿告诉你妈。
0: 来来来，让开让开，
5: 奶奶来。
4: 多少钱？
2: 再说一遍。

0: 进屋。
1: 妈妈，
2: 妈妈。
3: 白娘子。
1: 白娘子。白娘子。
3: 一百二。白娘子。
0: 嗯，你奶呢？
2: 阿姨，你这啥好东西呀？
1: 来娘子，来娘子。
4: 干什么？
5: 是他吗？
4: 这不是那射箭的小伙子吗？
5: 你要什么东西自己拿。
2: 啥小伙子呀？
6: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再看，
4: 妈，盐在哪儿？
5: 盐在糖罐里，糖在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里面是洗衣粉。
4: 这是啥？
5: 这个不要动，不是吃。
4: 这是什么？
5: 小苏打。

0: Accused。
1: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1: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
2: 他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1: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回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2: 有什么可怕的？
1: 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
2: 什么是巫术？
1: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2: 有铁丝吗？
1: 铁丝有。
2: 钳子也拿，谢谢。
1: 钳子。

0: 你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啊？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马儿是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他，就把他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想它了就能看见它。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0: 彩虹。
1: 妞儿，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1: 彩虹布拉。
0: 彩虹。
2: 彩虹。
0: 不是那个彩虹啊。
2: 彩虹是蒙古语，
1: 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0: 哦，那布拉克呢？
1: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嗯，
0: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
1: 也会经常有。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0: 那阿克布扎特什么意思？
1: 阿克布扎特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
0: 那他呢？
1: 他叫踏雪。
0: 什么意思？
1: 你看他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所以踏雪就是汉语的意思。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走。
0: 好高啊。
1: 没事，下来。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0: 巴泰。
1: 嗯。你呢？
0: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啊，
0: 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1: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0: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3: 我们卡扎克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托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1: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4: 没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托尔肯在说谎。
1: 你也不的。
0: 哎妈，穆拉提跟托肯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
1: 是的呢。
4: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3: 加拉伊特，我回去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4: 一直妈给我爹毯子来。
0: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4: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0: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4: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

0: 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
1: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2: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3: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沃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1: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谢谢。
2: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3: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
2: 老板，我来一个。
3: 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4: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呀，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3: 老刘，干了
5: 啊！

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下午是因为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嗯，我是刚刚好有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重要的，下午先价格是13.7万。
1: 13.7万？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们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张，第一张啥机？
1: 还
4: 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附加上去送的。
1: 搿正大教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的。嘛，就是我别墅造化的，
1: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晓得，
1: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5: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倍一床，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周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

0: 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7月25-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和兴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和兴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成
1: 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晴到多云，晴热高温全面上线，早晨最低气温为29.1度，午后最高气温为38.3度，体感闷热。今天起副高控制我省，预计明天我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今天夜里晴到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前半夜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8到2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8到39度。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号到28号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2到78，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29到38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到多云，29到3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29到39度。潜江世纪城晴到多云，29到3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29到38度。临浦晴到多云，29到38度。瓜沥晴到多云，29到38度。进化晴到多云，29到39度。濮阳晴到多云，29到38度。岱村晴到多云，29到38度。楼塔晴到多云，29到38度。和尚晴到多云，29到38度。南阳晴到多云，29到38度。弋桥晴到多云，29到38度。弋农晴到多云，29到38度。靖江晴到多云，29到30。
3: 入内地市场发展。曾志文，香港工联会大湾区社会服务社总干事，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看准了大湾区发展前景的香港年轻人提供创业服务。
4: Yoyo 咧，我哋去申请呢个基地，咁啊接触到佢咧，佢自己本身已经香港咧已经有个创业嘅经历嘅，同埋一个我哋一睇过佢嘅产品咧，都系好符合我哋基地要求嘅一啲创新啦，同埋一啲喺文创呢方面嘅。
3: 对于新的发展机会 ，Yoyo 满怀信心，而做好自己的产品是他认为最大的核心竞争力。
5: 覺得我哋其實係嗰個設計元素好重要，咁我哋設計夠靚啦，又夠有特色啦。

0: 跟住之後就係夠快，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取勝之道。
1: 其實呢一樣嘢已經係香港嘅特色嘅，所有嘢都要講效率。
0: 冇錯，
1: 冇得慢嘅，基本上係。
2: 深安如何抓住市場先機？悠遊的產品系列也越來越多，其中更不缺香港特色。
0: 这个系列都很受香港啊，同埋一啲唔同地区嘅人嘅欢迎啊，内地朋友都会买嚟做手信。尤其是大湾区啦，都系有饮茶嘅文化啦，比较相近啊，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个共鸣感喺度咯。
2: 对于悠悠来说，设计出有特色、有创意的产品，被消费者认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1: 咁確實呢條啲建築物幾有特色嘅，我自己覺得。
0: 呢條街係我成日會行嘅地方。
1: 呢條街
0: 係啊，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畫廊啊、gallery 啊，咁有時會睇下攞下靈感咁。
1: 作品咧，往往用最多時間應該就係攞靈感嗰一 part。
0: 係啊，我哋攞咗靈感，咁就跟住一齊去做咯。咁但係一個人做唔曬咁多嘢嘅，咁我就有其他嘅同事可以幫手，我哋一齊去見下我嘅設計師啊。
1: 我以為你話叫我去幫手咧。
0: 啊，都好喎、啊。
2: Moon 和悠悠因为创业而结缘，悠悠就把想法和 Moon 分享，两人就一拍即合，决定一起携手创业之路。
3: 依家设计紧新嘅系列啦，咁就睇紧啲外国嘅建筑啦，同埋风景咧做灵感，去睇下设计啲相应嘅主题嘅系列咁样咯。
1: 你通常咧做啲屋企嘢噶嘛？
0: 屋企嘢都会有。
1: 屋企嘢，如果你而家要我谂一样屋企嘢，我谂多两只猫。
0: 好 Q 啊，你俾你试下啦。

0: 好，先 show 俾大家睇高質嘅貨品，係咁樣嘅。OK， 再俾大家睇低質嘅作品，係咁樣嘅。相信你都同意啊。
1: 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香港创业者，但悠悠也是大湾区发展中的一份子。他经常会向年轻人分享自己创业的经验，一方面为他们指出方向，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积累人脉。
2: 他讲了一些很有用的意见，是为我们将来日后创业都会提供到很好的支援的。
3: 我觉得给到一些关于版权方面的一些资讯给我，令到我有信心，就是将我一些的专利技术啊等等在大湾区那里拓展。
4: 我自己都创业了，我都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很想回内地去创业，那我觉得既然我都走出来，我都希望有机会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给人家。
1: 几年来悠悠专心工作，平时最大的消遣就是带着自己的爱犬在家附近的海边散步。
0: 猫猫狗狗啊，其实会不会它都是其中一个灵感呢？
5: 我们希望就按城市之余就加一些身边的元素，令到件事更有人情味和温情。
0: 那你现在想回你应该没后悔跳了出来自己创业吧？
5: 我没有后悔啊，我觉得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为自己创造一个历史。
6: 哎呀，给点面呢。
1: 大湾区对青年人创业提供了很多帮扶的政策，各种各样的补贴、配套的服务等等，所以大湾区这样广阔的市场空间对创业者来说真是天时地利人和。服务业创造了香港90%的 GDP， 这个比例在世界所有经济体中是最高的。香港有持牌酒店超过300家，为全球各地的游客提供着优质的服务。根据统计，未来4年将会有更多的新酒店落成，接待旅客的房间数保守估计超过9.1万间。
0: 要营运一间国际化的酒店呢，当然就是不少得专业人士和部门就是协调运作的。而这位老师呢，在20多年里面呢，也都是培养了很多很出色的学生，他还身怀绝技。
7: 顾 Sir，
8: 喂，霆锋，
0: 为什么这么浪漫又来这个地方呢？
8: 当然请你吃东西啦，这么漂亮的。

0: 境界配啲正嘢请你食啊嘛。
1: 系咩？去边度食先？
0: 嚟，跟住嚟。
1: 仲浪漫啲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西餐厅都会食牛柳啦、西冷啦、肉眼啦。咁呢个咧就因为喺个牛背脊嗰度。中間咁就喐得少，所以個肌肉纖維又細咧，咁食落去咧就會好正。牛小排就黐住肋骨嗰度咧，咁所以佢嗰個質地咧就會比呢兩個咧都會有啲嚟得彈性，係啦，食落去爽啲，但係個牛味會濃好多。有好多人就中意呢一 part 嘅肉。
2: 巫小帆出生于食品世家，对牛肉知识如数家珍。因为巫小帆

0: 和其回忆。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新品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

0: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4: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5: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6: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7: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8: 好。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8: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9: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11: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12: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11: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2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0: 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4: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1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6: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硬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3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0: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

0: 休闲船舶转移避风，十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五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六方面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

0: 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干部群众收听收看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
3: 邹达 House 启用，萧山聚力打造全球 AI 数据与测评高地。
2: 江永柱调研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企业。
3: 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暨陪跑员座谈会召开。
2: 第34届全国书博会杭州开幕，共享阅读之美。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晚，我区各地广大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义乌发展精神为标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企业主动创新突围，社区深耕精细治理，全力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萧山高质量发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生动实践。在迎风街道立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党员干部、企业、居民代表整齐就座，大家全程专注观看，学习氛围浓厚。该专题片生动再现了义乌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领导下，从传统商贸小城蝶变为全球知名世界超市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开拓创新、诚信经营、深耕实业、服务为民的发展内核，为萧山基层发展、企业创新创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4: 看完这部专题片呢，我内心是特别振奋的。我们是做跨境电商的，我们靠着义乌供应链做生产，做跨境出口，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发展的红利，让我们有条件根据海外需求调节产品结构，主动创新，靠差异化的产品吸引海外客户。
5: 义乌靠小商品做出了大世界，我们立丰社区也得找准自己的小切口。我们立丰社区有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和亚运三馆，善延展全年不断，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怎么让我们的居民住得安心，游客来得舒心？我们社区组建了立丰社区 C3 立场志愿服务队，进行文明观赛引导和场外的秩序维护。行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实在的答案。
2: 在宁威街道宁税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老年居民代表等进行了集中收看。专题片以史为鉴，以学促干。义乌求真务实、扎根群众的发展理念让人感同身受，深有共鸣。大家纷纷表示，通过集中收看学习，进一步汲取了实干力量，拓宽了发展思路。
6: 看了这个专题片，我非常有感触啊！我想到了之前自己做小商品生意的时候，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坚持到底啊，始终保持诚信经营的理念，不断更新商品款式，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7: 片中提到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主旨，让我们想到社区的微治理也牵动着居民的心。平时做的工作的楼道治理、居民议事会、志愿服务等活动，让我觉得只有和居民坐下来心贴心，才能真正知道居民的所需所求，把事情做到实处。
2: 在中国世谷新基产业社区，大家聚精会神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

0: 营关兴引领义乌发展。在收看了专题片后，大家感触特别深，纷纷表示今后要牢牢吃透义乌发展经验，把先天短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胆探索聚力攻坚，不断壮大视觉智能产业。
1: 义乌的发展新路靠的是群众首创，政府有为。作为入驻世谷并一路成长的企业代表，我亲眼见证了这种精神在视觉智能领域的生动实践。我们初创 AI 企业仅3年，技术便落地亚于安保，助力城市治理迈入毫秒时代。依托世谷优质的发展土壤，我们冲破发展难点，走出了一条属于视觉智能产业令人感慨的莫名其妙的突围之路。
2: 义乌当初呢，底子薄，资源少，硬是靠着整合各类发展要素，那么闯出了无中生有的发展路子，把旁人眼里的不可能实实在在的转变了现实。这种突围精神完全值得我们学习。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上午，邹大树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线下空间邹大 House 在钱江世纪公园正式启用。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并讲话，省数据局、市数据资源局相关领导、副区长朱国军等出席。孙旭东在讲话中指出，邹大 House 的启用既是邹大树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萧山区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拓展全球合作创新的关键一步。下一步，萧山将聚力创新协同，支持邹大广泛链接全球资源，持续打造高质量开源数据集和权威评测标准，推动邹大与区内各类科研平台、产业社区深度协同，贯通数据构建、模型评测、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全链条，让更多萧山标准走向世界，持续加大场景开放力度，推动萧山优势产业开放最前沿的需求、最丰富的数据、最真实的场景，支持邹大及生态伙伴在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联合攻关验证，让更多技术在萧山落地成金，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完善算力、数据、人才、金融、空间等核心要素保障，落实全周期精细化服务，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助力各类产业伙伴在萧山安心发展，成就梦想。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一批开源生态伙伴前沿成果，集中展示了产业真实数据、学术研究方法与开源社区机制深度融合的阶段性进展。据悉，邹大社区正依托邹大 Benchmark、邹大 Leaderboard、邹大 Challenge 和邹大 House 等四大核心板块，推动 AI 开源数据基础设施向标准化、生态化演进。未来2年，社区将持续推进全球化 AI 数据开源生态建设，目标实现数据集累计下载量超2亿次，专家规模超100万人，发布200个以上测评榜单。邹大社区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 AI 数据评测专家社区生态的发展定位，协同推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模型评测体系构建与全球专家网络拓展，致力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开源基础设施。此次启用的邹大 House 落地钱江世纪公园，标志着邹大开源数据生态从线上延伸至线下，作为开放式创新共创空间，该线下阵地将常态化举办技术沙龙、黑客松、产业论坛等多元化特色活动，搭建开发者、创业者、学术专家交流对接平台，促进前沿技术研讨、创意灵感碰撞、产业资源聚合，持续凝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专题调研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建设一流创新生态，用心用情呵护企业茁壮成长，推动更多前沿产业集聚发展，加速成长，为不断做大做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4: 在领航基因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江永柱走进企业展厅，听取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他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长三角聚焦打造的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之一，希望企业抢抓

0: 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大机遇，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助力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升级。 在杭州嘉仁半导体有限公司，江永驻参观了企业实验室，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相关产品介绍。他勉励企业要用好萧山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与市场化应用，助力萧山打造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前沿半导体材料产业高地。 在杭州明光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永驻详细询问企业研发生产及产品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立足专精特新发展方向，继续深耕主业，强化科研攻关，积极参与行业技术标准制定，在生物识别及 AI 机器视觉领域实现更大突破。 调研中，江永驻认真听取企业发展诉求，逐一梳理企业当前存在的堵点问题，与属地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方法。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重点企业的精准服务，优化产业发展环境，迭代升级产业政策，强化空间资金等要素支撑，加强创新企业培育，不断做大做强2.6X先进制造业集群。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助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暨陪跑员座谈会昨天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助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尹凡、秦建云参加。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区前期助企陪跑及科技特派两支队伍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并指出，自助企陪跑工作开展以来，全区各部门镇街紧扣企业发展需求，构建起全方位、常态化、精准化的企业服务体系，组织保障有力，干部陪跑有效，部门支持有为，有效打通了企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坚持九九为工，持续深化助企服务攻坚，迭代优化陪跑制度机制，推动陪跑工作再深化再提升。陪跑员要深耕一线，主动作为，要紧扣全区年度产业攻坚目标，立足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差异化需求，细化分类陪跑清单，坚持常态化走访，确保陪跑目标企业服务全覆盖。 要熟练掌握助企服务20条等各类惠企政策和申报业务，要主动做到靠前一步、更深一层，推动陪跑服务前置化、常态化、长效化，要主动向企业传递发展正能量，及时向组织反映基层真声音，畅通企业诉求报送渠道，持续擦亮区域助企陪跑服务萧山名片。 各职能部门要一如既往重视支持，要快速响应，高效推进问题落地解决，要敢于破难，主动挖掘政策空间，探索解决路径，靶向破解企业发展硬难题。要健全机制，让助企服务有据可依、有利可为；要优化生态，持续抓实助企服务20条落地见效，深度践行政企合伙人理念。 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从稳得住向走得远、稳步迈进。会上，13位助企陪跑员、2位科技特派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做回应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这是全国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汇聚全国优质出版资源、精品读物与文化活动，为读者奉献一场全民阅读文化盛宴。 本次书博会集中展示20余万种图书，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百万种好书，并联动全省实体书店、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1万余个公共阅读空间，打造汇集全民的浙江阅读嘉年华，把书香送到读者家门口。首日现场人气十足，各大展馆布局精致，特色鲜明，出版机构、文化企业带来的新书佳作琳琅满目，经典书目也悉数亮相。
2: 我们就把我们那个文创的产品，包括我们那个大众的，还有我们一些学术中华的产品都带过来。现在就是也在多元发展，就是原来就是专门卖纸质书，现在呢就是把跟图书相关的一些周边产品也都做起来了。
0: 在宋韵书香主题展区，一系列宋韵特色活动精彩上演，读者们可以体验竹纸古法制作、南宋雕版印刷、瓦当拓印等手工活动，近距离感受传统阅读美学。
3: 也平时其实这一块。

0: 是接触不到的，能借这个机会能体验一下，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它是要在体验中才能去传承下去的。
1: 参加书博会的人挺多的，说明我们中国的整个的阅读的氛围是挺好的，是吧？并且呢，这个大家出的书也非常的好，也适合大家阅读。
2: 少儿阅读嘉年华作为本次书博会的特色板块，成为人气焦点。展区集结国内顶尖少儿出版机构、优质绘本、儿童文学、益智科普读书集中亮相。不少家长表示，趁着暑期带着孩子来到书博会，在玩乐中培养阅读习惯，是一次难得的亲子成长体验。
0: 就是我们从小就给他读一些绘本啊什么的，他也蛮喜欢的，有兴趣。每年的话应该也有50本到100本，就是能丰富他的阅历。
2: 本台记者报道。
3: 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昨天在临浦体育馆开幕，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9支队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共240人齐聚萧山展开竞技。赛场上，青红双方运动员带着专业护具展开激烈交锋，踢腿进击迅猛有力，滑步、格挡、回旋踢、原地后踢等技法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一众运动员娴熟精湛的跆拳道功底。萧山籍运动员姚一楠和王玉新也在首个竞赛日出场。姚一楠曾在杭州第四届亚残运会拿下跆拳道金牌，巴黎残奥会跆拳道比赛中取得第5名。在半决赛上干净利落淘汰对手后，在决赛中他保持主动出击的风格，敢拼敢打，屡屡得分，再次拿下金牌。首次参赛的小将王玉新获得铜牌。
4: 有点紧张，就期待着比赛能打好一点，因为对手的实力都是有点强的，我第一次参加嘛，实力还是那样的。
5: 这次在家乡土地上场馆里比赛，就觉得很亲切，我感觉就是把平时训练的一些动作之类的做出来了，然后也按照了教练的一些作战术去运用了，我对于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3: 大赛将持续至7月26号。本次大赛设置了竞技品试两大竞赛门类，涵盖 K44、KP60 两大组别，共计22个竞赛小项，完整覆盖不同残疾类型、不同体重层级参赛选手，全面检验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项目竞技水平。本台记者报道。
2: 由杭州杭闪电竞发展有限公司打造的 OA 电竞综合体近日落地东潮艺术公园， OA 电竞文化周同步拉开帷幕。此次 OA 电竞综合体落地萧山，将补齐区域职业电竞总部与专业赛训配套短板，以电竞为纽带凝聚青年群体，助力青年发展型城区建设。
6: 萧山政府这边给到我们的就是一系列的政策和各方面都是非常的优质的，然后还有就是东潮艺术公园这个地方有很强烈的文化的气息，以及就我觉得是个年轻人的聚集地吧，使更多的普通的不管是学生也好，还是说工作人员都能更深度的去了解电竞，参与到电竞的行业中去。
2: 据了解，杭闪电竞将以综合体为依托，持续开展各类电竞赛事、粉丝专属观赛、游戏二次元等主题系列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从小到大这些东西，它更多的强调的是这种生命，是吧？孕育生命，生命实际上是艺术当中表达的是最本质的东西。养虫就是听声，听声有什么感觉呢？就感觉你睡在草窝子里头，就是你感觉到是你在自然界里面，很舒服。养虫呢，这里边虽然有很多讲究，叫的声音啊，过去老北京有的人都把它养在葫芦里边，揣在怀里头，然后在茶馆里头要一壶茶，把蝈蝈都拿出来，再放在桌子上比，看谁叫的声好，还有在翅膀上点这个点个点儿，让它声叫得更沉稳。

0: 搭了这个阳光房以后，然后哎，它的那个温度啊、湿度啊，包括养的鱼啊，它有湿度啊，这样呢就适合它生长。所以现在啊，你再看这个，它的长势就很好。这种石头和兰花配起来，绝配。装修呢，他们都是要花很多钱装修，我是不花钱啊。我说把那钱全花在墙上，左一遍右一遍涂白，涂得越白脏得越快。我这个在这住了20年了，跟最初是一样的。所以这些墙呢，我还是说它跟古董很协调，是吧？这个墙面很多细节都可以看，它是一种味道啊。用现代的概念来说，玩这种装修就叫后现代艺术。
1: 社区中人与人的相处也来自于不约而同的偶遇。
0: 应该来一段，
2: 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啊！听着啊，金鼓断，你深邃骨儿老人。
0: 好，
2: 还有啊，
0: 好好好。
2: 孩子，把这碗酒喝下去，令心喝。
1: 基于胡同形成的社区，没有任何形式的围墙。社区通过与古市的胡同小巷相互连通，恰似北京的开放包容，也恰似无限续饭的卤肉饭的人情味道。
3: 我们这边离中戏特别近，当时中戏的那个本科的校区在这儿，然后中戏的学生好多人就来家里来吃饭，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有的时候到月底的时候就说，阿姨我这没钱了，可是我又特别想多吃点儿，我就不够，您家这饭就怎么着都比食堂那贵点儿。后来我妈说，那孩子们既然愿意来我家吃饭，那我们就给让孩子吃饱饭，就像到家一样。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都说我们吃的不是真正的说这个卤肉饭的这个台式卤肉饭那个味道，吃的更多的是我们胡同之间的人情，吃的是我们社区里面所有的这个百姓之间的这种情怀，胡同里的情感。真正的那个老街坊，他不跟你提前打招呼，他可能在这吃顿饭，吃完饭之后走了，然后给你发个短信啊，我来这吃饭了，不错啊，没变，还是你妈做那味儿，特别，就是那个滋味特别感动。而且好多老街坊其实都已经不再是街坊的关系，就远亲不如近邻，在胡同里边那真是一句不是说开玩笑的话，就是这种街坊他可能比就是比你亲戚还亲。
1: 邻里和谐，亲如一家，社区的想象共同体就是在人与人的接触中逐渐形成，而文化与艺术又是最好的桥梁。2016年，由安藤忠雄设计的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大屋顶成为了良渚文化村社区的文化地标。平滑简练的线条之下，盖着三个方形的盒子，集未来邻里、治理、教育、健康、创业和建筑等场景于一体，建筑面积超6000平方米，里面有大量普惠共存的村民系列空间，是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集中塑造全方位的社区文化记忆。漫步于村史馆中，良渚文化村社区的现状与未来社区的创建在这里交互相遇，记录了良渚文化村20余年的变迁过程。大屋顶图书馆是未来社区的教育场景，它的打造也为社区村民提供了公益性的阅读空间。于2018年3月正式开馆，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目前藏书50000余册，以文史哲为主，兼具文艺和学术气质。

0: 村民创客厅打造的未来社区创业场景，是社区居民家门口的创业空间，以艺术文创、咖啡轻食等形式，为小型原创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创业解决方案，同时拓宽社群的精神边界。
1: 良渚文化村其实是一个梦想居住的地方，那现在我如果我搬到这边来之后呢，相当于我开了花店，把我的梦想和我的现实生活都结合在一起。在文化村生活呢，就是慢慢的会把我的生活状态慢下来，就是我比如说我每天上班，那我可能走几步路，从公园穿过啊，欣赏一下公园的风景，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景，然后我走5分钟的路就到了我的花店，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的状态，是对我来说就是让我能够感受到更多生活的一些气息啊，让我重拾了对生活的热爱，然后对我自己的创作而言也是非常一个有利的条件。比如说我和朋友去大自然中去做下午茶啊，大家野餐啊，那其实这些朋友都是在我来到文化村之后，很多邻里关系啊，可能邻居就成了我的朋友，那我们可能相约周末的下午我们去公园去下午茶去野餐啊，然后带上我的花，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一些设计师啊会来打卡或者说会来参观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连结的一个关系，那很多人来参观之后，他也会就是对我们的作品，对我们这个花艺的这些产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就是会觉得很好，我也很高兴就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产品。那另外一个方面也有很多空间，他们可能会觉得哎，我的空间可能也适合这样的一些艺术性的装置类的，相当于我们从村里走向了村外。

身份认同，而这份身份认同又构成了对社区这个共同体的归属。九二社区居民们在悠然自得与家长里短里感受着胡同人情味的源远流长。良渚文化村社区的居民在先人生活土地上阅读、创业、学习，延续华夏文明，从五千年前通达未来世纪。华漕国际社区的外籍友人在社区活动中感受中国变化，促进中外交流，又在远离祖国的他乡寻得新的故乡，生活有此多姿，文明由此发展。

0: 新一季的冬捕就要到来，胡特曼决定带着儿子一起去寻鹰。
1: 자골든이탈되게된고브리에윈데시게래가는뒤에약간고입고입윈데골든이탈뜨럽지겠어네하나는칠갈압약식그스갈고다이볼고는기내란우추르스다볼었다는자자

0: 父亲轻松地让他的鹰捕到了假猎物。接下来该穆尔沙买买提来寻他的新鹰
1: 了。
2: Çıkırmak payı var.

0: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快走，快走。
1: 来来来，洗吧，一起吧，来来来，我们一起来。

0: 大嫂，你穿的那是啥鞋呀？
1: 高跟鞋，新买的。
0: 我还以为你骑马来的呢，嘎噔嘎噔嘎噔，闹不闹挺啊？你要是不会穿，下回你就别穿。
1: 我咋不会穿呢？这不是新买的，有点挤脚，合计踩一踩嘛。
0: 快坐那得。
1: 我坐不住啊！你说你二哥一天净瞎折腾，现在北京、上海、天津那都跟我要货，现在货供不上，我咋整？
0: 咱当初不就是这么分的工吗？我二哥负责关内市场，什么唐山、天津、青岛、南京，反正就直到连云港那一带。

0: 我二嫂就是负责北京和上海，我就是负责东三省这一块，你就是负责在家抓生产啊。这会儿你又不乐意了。
1: 我不是不乐意，关键现在货供不上啊。本来天津南京那边就要货，这可好，又整了个外资，你说你二哥要跟外资谈成了，那不更供不上了吗？咋整啊？
0: 卖不出去你着急，卖出去了你还着急，不是你这人咋这么难伺候呢？
1: 我不是难伺候，主要呢就是
2: 李欣回来了。
1: 哪呢？哎，等等我呀。
3: 李燕，这怎么还下着雨了？但我这刚烫的头。哎，不，
0: 这雨是彩。二哥咋样啊？法国人咋说的？谈没谈成呀？啊，咋说的？潘雪溪，就你那头是头，我这头就不是头啊。
3: 胖了？
4: 没有，
3: 我走你胖了。这跟外商谈判啊就不一样了，那记者老多了。哎，那彭总笑一个，我这哈哈乐，锅里那还乐僵了都。那老魏就噼啪啦照你，我傻子眼睛都瞎了都快。
0: 那能上电视吗，二哥？
3: 那谁知道了？
0: 那肯定能上，我二哥现在毕竟都是星城杰出青年了。
2: 是。是
3: 这什么声？这是谁把驴掐来了？这是，啊？
0: 大嫂新定了长。
3: 哎妈呀！
1: 喜喜回来了。
3: 哎，嫂子。
1: 哎，
3: 你这是怎么这定什么玩意儿？这是干啥呀？
1: 不是，新鞋定个长，怕磨鞋底儿。
3: 哎呦我天！我刚才跟他们说，我说你以为谁把驴掐来
1: 了？哎，怎么样了？
3: 啊、这不拿下了吗？挺好的吗？
1: 看着没，我就是我二兄弟，肯定行。
0: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欣欣，嗯，咋拿下的？
3: 这
0: 你别在这儿说呀，二哥，咱进办公室说去呗。
3: 啊，对，嫂子，那什么，你上我车里，我那公文包和那地图落了，你给我拿回来啊。
1: 嗯，哎，真当遛驴呢。
3: 哎呀，太热了，媳妇，你把电扇打开吧。
0: 哎。
3: 哎呀，这一上午给我这弄的我呀，热死。那个是不是三档黄的那个？
5: 要开三档啊？
3: 啊，对，就这行。
5: 好。
3: 好。哎呀，哎，这法国人有点意思，上来就跟咱们说夸咱的货好啊。
0: 咋夸的？
3: 说那个，说咱甭脚。
1: 啥意思啊？咱家泳衣绷脚啊？
3: 啥玩意儿泳衣绷脚？那泳衣那玩意儿，咱那能有脚面的事儿吗？他就是说那个一见面就绷脚绷脚，说你好的意思，我一听像个绷脚似的，你知道吗？反正对咱这玩意儿挺满意。
1: 哎，合同签了吗？
3: 签了。
1: 要多少货？3000条。
3: 加个零。
1: 3万条。
3: 加个10。
0: 30000条，这咋还有零有整的呢？
3: 什么有零？30万。
0: 30万。
3: 哎，怎么样？为期1年，怎么样？可以吧？
1: 李希啊，
3: 哎，
1: 来，这是你公文包，
3: 好嘞，
1: 地图，还有个什么后
3: 厨？慢，这不行，这
1: 啥呀？
3: 这你别下去，抢啊！哎，我现在觉着这个。虽然咱签了合同了，但有一事儿啊，就是咱得扩大生产，要不然你供不上人家。
1: 扩大生产。

0: 看见没有？下一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一步。欧洲呢？我们就在这儿了，就在法国啊！尝尝红旗。
1: 你叫辛克强，你不就出个房租和电费吗？再说你家那电表啥时候走个字儿啊？好像我不知道似的。
0: 不，你听谁搁那瞎说呢？
1: 跟我唠嗑还含着啥呀？哎，昨天你姐那工人，哎，到我这儿来买瓜子来了，说一个月开200多，还有那彭家那几个人，外边那欠债，连本带利还上不说，哎，还分不少钱。那你这情况，不得分好万呢？
2: 我又没帮啥忙，我分啥钱？
1: 行了，忽悠我干啥呢？就你这大勋章，天天搁这儿拄着，就那工人这条腿得值多少钱呢？
2: 你别在那大腿不大腿的了，我又不是卖腿的，别叭叭进卖瓜子去呗。
1: 行，我看看里边有没有要瓜子的啊。

0: 干啥呢爸？吃饭呢。
1: 这是假酒吧？
2: 这哪能是假酒吧？我这个国营商店买的，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1: 怎么有点苦呢？
2: 嗯，苦？不苦啊，这不是嘴有味儿是咋的？
1: 这菜有点苦啊。
0: 菜也有点苦啊。爸，你这胆不好是咋的？你这岁数容易得胆结石，没人上医院瞧瞧去吧。
1: 哎，锦溪啊，我发现了，你这两条腿是又粗又壮啊。若红，你的腿也挺健康，又长又细。其实咱家人这腿呀、都挺好啊。锦溪，你拄一下这拐，感觉一下。
2: 啊，我不拄了，我得跟您道个歉。我以前说过，说这个照顾乐县，帮罗翔安排工作，这事不怪我做的不好，我没到位吧？明天我去找他去，把这问题解决了，你别跟上我了，是吧？
1: 不给你添麻烦了。
0: 这事儿赖我啊，爸。锦溪呢，平时太忙了，我没顾上这事儿啊。明天我俩去找他去，别上火了，吃饭吧。
1: 哎呀，你日子过好就行，不用管别人。
0: 那你啥意思呀？没完没了了是吧？说了明天找他，找他去，你还要咋的？
1: 锦溪，来，喝一口。
2: 来来吧。
1: 锦溪啊，罗红，罗宪呢？虽然说是我的儿子，但他也是你们俩的亲兄弟。你可是第二次答应我了。
2: 哦，我记着吧。记着，吃饭吃饭啊！来，我明天去找他去啊。
0: 赶紧的吃吧，尝尝还苦不苦了。
1: 这回还行。
2: 你吃吃吃吃吧。
3: 欧阳。

0: 伟轩，伟轩，
1: 姐，你咋来了呢？
0: 你躺这儿了呢？怎么？
1: 啊，昨天看片看太晚了，我就围着就睡了。
0: 行行，你快别起来，快坐坐坐坐呀！
1: 啊，你坐。哎呀，
0: 咋样啊？你现在这挣的？
1: 我这就300、400、500、600的，没有说好有说坏。哎
0: 呀，你有没有啥想法上姐夫那儿上个班，上厂子里，给你安排个领导当呢？
1: 干啥领导啊？
0: 质检员。
1: 别闹了，姐夫。我说你从小就别人质检我，我哪能质检别人？
0: 嗯，行吧。那这个事儿很重要，你怎么老这么下去也不行，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吧，回去和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把事告诉我。行，我走了啊。
1: 你不在我这喝点儿？
0: 喝啥？大早上起喝啊？你也少喝点酒，你听见没？啊，别睡这儿了，走了啊，
1: 慢点行吗？
0: 啊。
2: 你心思小还行啊，办事挺快的。明天呢，你就穿我这身西服去啊。
3: 还不穿你那玩意儿呢？你那双排扣都过时了。你再说了，我还没想好。
2: 你还想啥想啊？啊，给你一个梯子，你赶紧往上爬就得了。在厂子里当质检，那也是领导，不比你那录像厅强多了。
3: 那质检员的工作我也坐不住啊。
2: 那你在录像厅你来回溜达了呀，你不也在那坐着呢吗？
3: 我坐那是看电影，你要学习艺术，你懂啥呀你？
2: 哎呀妈呀，你这臭不要脸的精神随谁呢？你这是
3: 你不明知故问的吗？不随你随我隔壁刘叔啊。
2: 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明天收拾收拾赶紧给我上班啊。
3: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姐夫那厂子一个人我都不认识，我还瘸一条腿，那质检员的工作我也不懂，我到那出洋相去啊。
2: 那质检员你有啥呀？啊，那用眼睛用手他又不用腿的，有什么不懂的？你就是找借口，你赶紧给我上班，别说别的。
3: 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3: 我不去，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2: 你有什么自由？我就不能给你这个自由。
3: 我就不去，你愿意去你自己去。
2: 行啊，算你狠。

0: 姐夫，哎呀，来了，来了，哎哎哎哎哎，你慢点，你慢点，
1: 没事，我就让车撞了一下子，啊，我都纳闷了，这车怎么总找我撞呢？我都撞习惯了，那小三闻闻啥也不是。
0: 你不能弄，怎么着？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你想清楚了吗？
1: 姐夫，我想清楚了，你说的对。
2: 男人就应该有点自己的手艺，我这回来肯定好办。
3: 行，你要这么说呀，我也替你高兴。怎么着？有什么想法？
2: 姐夫，你这回想给我分配到什么部门啊？上回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说这个想给你分配到质检那块儿，找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带带你。
3: 质检？
2: 嗯。
3: 不是，姐夫，你看啊。

0: 就什么针线活布料这些，我真的实在不太懂。
1: 那他们不一蒙我一个准啊？我现在就是想从车间的基层干起。你这样，你分我一台机器，我争取给你拿这个月的销量第一，我自己得干出点成绩，不是？
2: 虽然第一不是很好拿，但是你有这个决心，我是太高兴了。行啊，我们小罗现长大了啊，那就照你说的办吧，就这么弄。
3: 行
1: 啊，
3: 我们老罗家人都有志气，要不你不能喜欢我姐是不是？这不自强不息吗？
1: 是
2: 啊，你姐主要是长得漂亮。
1: 姐夫你也不差。
2: 哎呦，
4: 你看，这咔咔踩了，挺带劲的。
3: 等会你教的
5: 吧。好，
3: 让劝老伴给介绍了。
4: 你好，这是啊，走。

0: 个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1: 我就是看我能不能打着。过来。
0: 干啥呀？
1: 没吃饭呢吧？
0: 饺子。
1: 该尝尝。好吃吗？
2: 他们运动别靠那白鱼肉做不好，多吓人。
1: 咋了？害怕了？
2: 你说呢？
1: 吓死你！
2: 他们和大男人一样。
1: 多吃点。
2: 这是自己包的吗？
1: 我妈包的。
2: 我不是
1: 、我晚上吃完了，剩锅了。
2: 我叫醋没有醋啊，
1: 我忘了。
2: 你吃少没有醋，
1: 你咋那么事儿呢？还有醋，辣椒油你要不要？
2: 你就住着好了。水也没带啊？
1: 不是，你在这儿连水都没有呀？你没有水啊？
2: 我还干活呢，哪有那些东西啊？
1: 下次给你带着啊。笑啥呀？

0: 哎呀，这姑娘挺好看的，身材也好，是不是？你这关注点有点歪呀！你看姑娘干什么？你看泳衣呀、学习呀，你看这个呀，知道不？
1: 你那看的是泳衣吗？
0: 怎么不是看泳衣，看这几组情况？
2: 姐夫，要不我走吧？
0: 这不是你走不走的问题，这个事儿很严重，罗宪，你犯法了，你知道吗？
1: 不是，我每回晚上接完班，我都把那电表调回去，就这次我给忘了。你咋回事？你听不懂姐夫说话呀？
0: 姐夫，罚多少钱我交。你还是听不懂？那你拿吧，50000，一会儿把单子给你，交去。50000？咋这老些啊？ 姐夫，我咋整啊？

1: 周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规则的。您老是想走捷径，偷机取巧，打破这个规则，你是要付出代价的。啊，这代价不就来了吗？你辛辛苦苦一个月，得了个冠军，明天就要在厂里开会表扬你。你弄出这一件。
2: 你对得起你自己辛苦的付出吗？你说我说你点啥好？你从小女士，人都好好上学，你干啥呢？你穿个喇叭裤，拿个收音机，你搁那海边跳舞。你毕业了，人都好好上班，你干啥呢？你非要开个录像厅？
1: 一天天也不知道你整啥呢，你到底姐夫这儿来了，你咋还能干这事儿呢？这么些年了，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0: 行，好，首先，这事儿呢，咱们钱也交了，是吧？
1: 表面上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呢，如果你能从这个事儿上吸取到教训，这坏事儿不也就变成好事了吗？是吧？我和你姐说的这些话呢，也都是为了你好，往心里去，多琢磨琢磨，啊！行了，别站着了，赶紧回去吧。
3: 姐，姐夫，那我先回去了。
1: 嗯，回去吧，慢点。

0: 就这个罗宪呢，他真不是个东西。
1: 可不，成
2: 事不足败事有余，还玩命的想拿第一，第一个给厂子干赔钱了。
3: 就本来吧，人家干的挺好的，你说他这一来就给干停产了。
2: 就是个上门星，刚进厂的时候他也是逞能，
1: 要给厂长啊弄开张钱去，结果啊钱没弄来，腿卡折了。
2: 人厂长两口子没少花钱给他看腿，还耽误了开张呢。
3: 他呀，他这就是方人，
2: 老朋友啊，人就是看着可怜，他自己啊倒觉得挺美的，一天天的搭了个破腿，就是缺心眼儿。
0: 你说他这用的什么牌子擦的雪花膏啊？那脸皮咋擦那么厚呢？你说，
1: 比鞋底子都厚。

德信，你给我出来一趟！哎呀，你把酒放这儿，你快点，拿着，走，你出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你快点，快点，走，助力车。怎么样，送你的，喜不喜欢？我跟你说，我选了好长时间呢，我就觉得这个车最适合你。你这腿不是瘸了吗？这个完全可以解放双腿，用手摇，嘎嘚嘎嘚嘎嘚嘎嘚嘎嘚。那帮老头骑的时候不都缩缩个脖吗？咱不用，你是年轻人，你到时候把这个肩膀放松下来，然后一骑，嘎嘚嘎嘚嘎嘚嘎嘚，多好。哎，对了，你那个摩托车的那个头盔，到时候你就可以戴上了，多拉风呀！到时候你去那个赶集去，到时候李婶还得问呢，哟，这是谁呀？骑个这个车多好呀！

0: 你那头盔前面那个盖咔就一揉，你说李婶儿是我，到时候你在那儿，你想在哪儿掉头就在哪儿掉头，你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啊对了，你要是去我家，我家那不是有个坎儿吗，到时候你就喊一嗓就行了，我让我大哥我二哥都出来，咔一抬你就进去了，多疯。
1: 手这么来回摇那个，咔咔，那啥呀？那是
2: 还没刺激呢，还咋刺激啊？啊？
3: 我没刺激他二哥，我都是为他着想的。那你说他现在除了开这个车最适合他，还有什么最适合他的？他不是说自己要独立行走吗？我这不是在帮他呢吗？今天太阳那么晒。我光给他挑车就挑了一个来小时，在大太阳底下，我给他打气儿打了20多分钟，我穿个高跟鞋，那太阳给我晒都给我晒冒油了，他呢一个字儿都没问我，上来就把车给我砸了。你说这个罗姐情商低智商也低，那自尊心怎么还能那么强呢？你要说自尊心强，谁有你妹自尊心强呀？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受过屈儿？我受了我也得给他报复回来。就一个自尊心这么强的人都去跟他表白了，他还不知道珍惜，他想咋的？他那眼光是真差，就看上那个何丹了，非说人家是什么厂花。二哥，你说他哪儿比我强呀？ 他个儿有我高吗？他长得有我好看吗？你说他那双眼皮儿，就跟骷髅岛开海似的，是不是大哥？啊，
1: 我觉得那孩子还行。
3: 你也瞎呀？怪不得你看上孙淑芬了。你说，二哥。
2: 这咱实话实说，你确实还行。
1: 哎，这气性，这家伙逗你玩呢，
2: 妈呀，都没你强。
0: 本来就是嘛，我这是很客观的在这说呢。
3: 你再说罗先的爹罗师傅，从多早以前他就来欺负咱家来啊，趴咱家墙根儿，上咱家门口来吐沫子，半夜捂了豪横给咱家人一顿骂，还在海边撕我泳衣撕我纱巾，都是他干的。我说什么了吗？我都是在替罗宪着想，我都想好了，以后我要是嫁给他，我也不跟他爸起什么正面冲突，我就让罗宪上咱家来住了，为了避免跟他爸产生正面冲突嘛。你说我是不是都是处处替他着想？
2: 越说越不行，你咋？喂，曹法，啊，厂子出事了，
1: 咋的了？
4: 同志，我的身份证、钱包都在里面呢，你们可不能疯啊，同志！哎，同志！

0: 怎么了，嫂子？
1: 厂子封了，工商局说我们假冒伪劣。
2: 行了，也别都愁眉苦脸的了，是吧？
3: 你看咱这一进院，可以马上放晴，这说明啥呢？说明这事儿啊，这不是啥大事儿啊，马上就迎刃而解。
4: 新东啊，你可别太乐观了啊！工商局说了，就咱们家做那个泳衣。

0: 跟英国一个大品牌做的，那是一模一样。
1: 哪个大品牌啊？
2: 我刚打听了一下，叫尼奥，在国外是一个特别流行的品牌。
0: 那咱们品牌在国外不也特别流行吗？
2: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咱们在国外走的是中端路线，人家走的是高端路线，但是咱们这产品的设计啊、花纹啊，它都是一模一样的。国外有一些黑心的商贩，他把咱的这产品买了，完了贴上尼奥的标，再高价卖出去，这假冒伪劣商品就这么来的。
1: 那也不赖咱呀，那要怪不就怪人家那个国外的二道贩，他们不讲究吗？
2: 是，但是这尼奥公司找到咱来了，还直接把咱给投诉了。现在最麻烦的事情就是让打假办知道这事儿了。现在国家正在打假整治，咱这撞枪口上了，厂子也封了，就是为了进一步调查取证，完了也不让咱的商品再在市场上流通了。这个罪名要是坐实了，那问题就大了。

0: 你找谁，同志？
1: 同志，我问一下，这怎么回事啊？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疯了！
1: 这是啥疯啊？
0: 偷电。
1: 谁偷电？
0: 具体我就不知道了。听说好像是一个瘸子干的。
1: 瘸子？
2: 你干啥呀？你来打我？
3: 什么打你？啊？什么打你？成事不足，你败事有余。你姐夫，
2: 我操！你打我，打你了！
3: 你站住！
2: 要干啥？
1: 哎，你腿，你再走两步我看看。
2: 啊，
1: 走两步。
2: 哎，爸，我腿好了。
1: 哎呀，儿子，我看看。哎，我看，你看。真好了，
2: 我好像皮你了，
1: 你就晒脸了是不是？你轻点动，你再一扎。

0: 孙淑芬，咱厂子所有的制版都是你负责的，那我二嫂让你改领口，你改了吗？那问题不就出现在你没改上吗？你做的不就是一模一样吗？就是因为你图省事，所以才导致咱们厂子关门的。就这么大责任，你负不负得起？你负得起吗你？我告诉你，孙淑芬，你现在就是咱们全家全厂子的千古罪人。
1: 真有意思了，你可没文化多可怕，更可怕的是你主意还那么正，不是我，不是你，是谁？
2: 怎么的？
3: 来，你跟我上厕所，我告诉你，来，我告诉你，
2: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啊？说你的得了。
1: 行行行行行了，吃炸药了你？
2: 是我让大嫂这么干的，
3: 你让的，
2: 我差点就搂他。
1: 哎呀，那头几年挣点钱，自己啊就忘乎所以了。小轿车也穿上了，小背头也梳上了，小汽车也开上了。哎，就犯糊涂了自己。这罗红出这主意多好啊，把那领口改一下，不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问题了吗？就怨我，为省了点布料。 做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决定，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错。
2: 这你们老彭家有事都往我脑袋上扣，你咋不说你弟弟呢？膨胀？别废话，什么玩意儿膨胀？该干啥干啥得了。那啥，老二啊，你也别太自责啊，人嘛。
4: 这突然这有钱了，难免的会有这阶段，是不是？这咱大伙儿都能理解。但吃亏的呢，不见得是坏事，吃亏是福嘛，是吧？你呀，你没看见我身边那帮人脉，那帮朋友比你整的还仗呢。锦西，你要不给谭大哥打个电话？谭大哥现在都副市长。
2: 你跟我讲一块儿去了，咱们这个永光厂啊，谭大哥也没少费心血，他也不能看咱就这样，是吧？给打一电话，这不接，那不接电话不能傻等啊！这么的吧，咱俩我骑自行车带你去市政府门口堵他，走吧。
1: 那开车去吧。
2: 这也不长脑袋呀，刚说你账，开车不是账吗？你骑车去不显得低调吗？显得这俩哥俩可怜吗？快走吧。
1: 一天事儿真多，
2: 走啊！
1: 我先出去了啊。
2: 哎呀，
3: 干啥？你还骑一个干啥呀？
1: 骑
3: 低调吗？
1: 哇！
5: 星儿，星儿，哎，这上车搁哪儿？星儿，干啥？有啥好说的？
1: 星儿，干啥去了？你看啊！
5: 哎，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这跟真的一样哎。
1: 啥真的假的？就是我腿。
5: 好了，你看，好了，真好了，你看，行，你坐这儿来，我推你走。
6: 为啥？
5: 我不跟你犯浑来着吗？以表对你的歉意。
6: 还真该道歉呢。
5: 走！哎呀呀！哎呦！慢点！
6: 你快点啊！
5: 快啥呀？你多沉心里面。

0: 点数啊。
1: 你再说，我下车了。快点，那不好了吗？
2: 我真不行，我真推不动了，太累了。
1: 这就不行了。
2: 腿刚好，推20来圈，腿又干废了一会儿。
1: 罗茜，我问你，你知道错没？
2: 知道错。
1: 你以后还气不气我了？
2: 不敢了。
1: 听话吧。
2: 听话。
1: 站起来。坐下。起来。坐下。握手。

0: 现在算和好了吗？啥关系？
1: 好朋友呗。
0: 好朋友？也行，只要你不生气，啥关系都行。

0: 听说咱的厂子封了。是因为我偷电吗？
1: 不是，哪能因为这个呀？别提了，烦死了。
0: 那是因为啥呀？
1: 假冒伪劣，现在厂子货也不让出了，工商局带头把厂子给封了。我二哥今天早上一顿发火，把我们全家上下一通骂。
0: 不是，我叫你虎啊，我咋还能假冒伪劣呢？
1: 你才虎呢，我能干那事儿吗？最后拍板定的不还是我二哥吗？他发火是真着急了。哎，你有时间你去看看他去，你腿好这个事儿他还不知道呢吧？快让他高兴高兴。
0: 你可拉倒吧，我姐夫正搁气头上呢，那不堵枪眼子去了吗？你这喝得出来吗？
1: 你又没皮没脸的，你怕啥呀？
0: 你才没皮没脸。
1: 哼。就没
2: 事没事没事，你怎么出事了呢？
3: 你还有心
2: 干啥呀？你给我站住！快搞东西！你干啥呀你？
1: 说说，哎，说说，
3: 秀啊，实在是对不住啊，叔教子无方，给你们家添这么大个麻烦。
2: 那厂子封了不怨我，那因为假冒伪劣。
3: 什么？你还打那犟嘴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叔，真不赖罗先，确实是假冒伪劣。
3: 真不是因为他？
1: 嗯，跟他没关系。
3: 那以后你得听点话，听着没有？
2: 我一天挨多少冤枉打我？
3: 打你！
1: 犟嘴呢？点头。
3: 好，以后秀我就把他交给你，不听话你就收拾他啊。
1: 嗯。
3: 这回有管你的人了啊，我也省心了。行了，秀啊。家里面有什么事儿需要熟的你就吱一声。
1: 好嘞。
3: 行了。
1: 嗯。
3: 听点话以后。
1: 别生气了啊叔。
3: 没事。
1: 你再惹你爸生气。干啥呀你啊，踢你啊。求车去，求车去。
4: 我跟你说老二啊，这个时间是我精心选的啊，正好市政府下班时间，知道吧？咱俩就在这死等，而且这是他必经之路，等着吧。
5: 是吧？
4: 必须出来。
5: 嗯。

0: 死的。
1: 这不是你这也不准成啊？
2: 肯定准呢。
1: 这都没人了，您是不是先早走了？
2: 什么下班嘛？下班有的是这种大官必须得从那儿走。我调查了。
1: 这废话，这
2: 玩意来，应该是，这是好车，应该是。这不是吗？
0: 是
2: 不？是，
1: 谭大哥，
2: 大哥。看着你没？
0: 看着了，瞪一眼。
2: 瞪？这不能，他不像人呢。
0: 厉害了，当副市长，他厉害了，还瞪我一眼。回家，
1: 给他厉害完了就是。
2: 计划失败，
1: 太膨胀了，现在他瞪我，你看着没？
2: 我追他去。
3: 大哥，吃点这鸡，尝尝。
4: 哎，彤，这全是你自己弄的
3: 啊！
4: 哎呀，你这手艺人家不得了，老二享福了。你早知道这手艺，我都不能。哎呀，太好
3: 了。咋样啊？今天你也没跟我说说。
0: 咱也没明白这谭小梅啥意思。见我大哥去找他去，没等一会儿就车出来了。他看着我了，我还没停，一脚油就冲过去了。还没明白，
4: 明兰，我分析这事儿了，咱俩有失误。你说咱俩上人家那市府大院去堵人家去，那有些话人不好说。咱俩应该去他家。
0: 可能吧，不行，明天晚上。
1: 哎，不得劲儿，心里那我俩都对上眼了，都看上了，完他不停，你就停一脚，那怎么的呢？
5: 在义乌供应链做生产，做跨境出口，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发展的红利，让我们有条件根据海外需求调节产品结构，主动创新，靠差异化的产品吸引海外客户。
6: 义乌靠小商品做出了大世界，我们立丰社区也得找准自己的小切口。我们立丰社区有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和亚运三馆，散延展全年不断，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怎么让我们的居民住得安心，游客来得舒心？我们社区组建了立丰社区 C3 立场志愿服务队，进行文明观赛引导和场外的秩序维护。行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实在的答案。
7: 在宁威街道宁税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老年居民代表等进行了集中收看。专题片以史为鉴，以学促干，义乌求真务实扎根群众的发展理念让人感同身受，深有共鸣。大家纷纷表示，通过集中收看学习，进一步汲取了实干力量，拓宽了发展思路。
8: 看了这个专题片，我非常有感触啊。我想到了之前自己做小商品生意的时候，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坚持到底啊，始终保持诚信经营的理念，不断更新你的心。平时做的工作的楼道治理、居民议事会、志愿服务等活动，让我觉得只有和居民坐下来心贴心，才能真正知道居民的所需所求，把事情做到实处。
7: 在中国市谷新基产业社区，大家聚精会神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收看了专题片后，大家感触特别深，纷纷表示今后要牢牢吃透义乌发展经验，把先天短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胆探索聚力攻坚，不断壮大视觉智能产业。
9: 义乌的发展新路靠的是群众首创，政府有为。作为入驻市谷并一路成长的企业代表，我亲眼见证了这种精神在视觉智能领域的生动实践。我们初创 AI 企业仅3年，技术便落地亚运安保，助力城市治理迈入毫秒时代。依托市谷优质的发展土壤，我们冲破发展难点，走出了一条属于视觉智能产业令人感慨的莫名其妙的突围之路。
10: 义乌当初呢底子薄，资源少，硬是靠着整合各类发展要素，那么闯出了无中生有的发展路子，把旁人眼里的不可能实实在在的转变了现实。这种突围精神完全值得我们学习。
7: 本台记者报道。
11: 今天上午，邹大树

0: 主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线下空间 Zoda House 在钱江世纪公园正式启用，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并讲话，省数据局、市数据资源局相关领导、副区长周国军等出席。孙旭东在讲话中指出，Zoda House 的启用既是 Zoda 数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萧山区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拓展全球合作创新的关键一步。下一步，萧山将聚力创新协同，支持 Zoda 广泛链接全球资源，持续打造高质量开源数据集和权威评测标准，推动 Zoda 与区内各类科研平台、产业社区深度协同，贯通数据构建、模型评测、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全链条，让更多萧山标准走向世界，持续加大场景开放力度，推动萧山优势产业开放最前沿的需求、最丰富的数据、最真实的场景，支持 Zoda 及生态伙伴在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联合攻关验证，让更多技术在萧山落地成金，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完善算力、数据、人才、金融、空间等核心要素保障，落实全周期精细化服务，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助力各类产业伙伴在萧山安心发展，成就梦想。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一批开源生态伙伴前沿成果，集中展示了产业真实数据、学术研究方法与开源社区机制深度融合的阶段性进展。据悉， Zoda 社区正依托 Zoda Benchmark、 Zoda Leaderboard、 Zoda Challenge 和 Zoda House 等四大核心板块，推动 AI 开源数据基础设施向标准化、生态化演进。未来两年，社区将持续推进全球化 AI 数据开源生态建设，目标实现数据集累计下载量超2亿次、专家规模超100万人、发布200个以上测评榜单。Zoda 社区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 AI 数据评测专家社区生态的发展定位，协同推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模型评测体系构建与全球专家网络拓展，致力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开源基础设施。此次启用的 Zoda House 落地钱江世纪公园，标志着 Zoda 开源数据生态从线上延伸至线下。作为开放式创新共创空间，该线下阵地将常态化举办技术沙龙、黑客松、产业论坛等多元化特色活动，搭建开发者、创业者、学术专家交流对接平台，促进前沿技术研讨、创意灵感碰撞、产业资源聚合，持续凝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专题调研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建设一流创新生态，用心用情呵护企业茁壮成长，推动更多前沿产业集聚发展，加速成长，为不断做大做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0: 在领航基因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江永柱走进企业展厅，听取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他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长三角聚焦打造的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之一，希望企业抢抓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大机遇，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助力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在杭州嘉仁半导体有限公司，江永柱参观了企业实验室，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相关产品介绍。他勉励企业要用好萧山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与市场化应用，助力萧山打造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前沿半导体材料产业高地。在杭州明光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永柱详细询问企业研发、生产及产品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立足专精特新发展方向，继续深耕主业，强化科研攻关，积极参与行业技术标准制定，在生物识别及 AI 机器视觉领域实现更大突破。调研中，江永柱认真听取企业发展诉求，逐一梳理企业当前存在的堵点问题，与属地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方法。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重点企业的精准服务。

0: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迭代升级产业政策，强化空间资金等要素支撑，加强创新企业培育，不断做大做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暨陪跑员座谈会昨天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尹凡、秦建云参加。
2: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区前期筑起陪跑及科技特派两支队伍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指出，自筑起陪跑工作开展以来，全区各部门镇街紧扣企业发展需求，构建起全方位、常态化、精准化的企业服务体系，组织保障有力，干部陪跑有效，部门支持有为，有效打通了企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深化筑起服务攻坚，迭代优化陪跑制度机制，推动陪跑工作再深化再提升。陪跑员要深耕一线，主动作为，要紧扣全区年度产业攻坚目标，立足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差异化需求，细化分类陪跑清单，坚持常态化走访，确保陪跑目标企业服务全覆盖。要熟练掌握筑起服务20条等各类惠企政策和申报业务，要主动做到靠前一步更深一层，推动陪跑服务前置化、常态化、长效化。要主动向企业传递发展正能量，及时向组织反映基层真声音，畅通企业诉求报送渠道，持续擦亮区域筑起陪跑服务萧山名片。各职能部门要一如既往重视支持，要快速响应，高效推进问题落地解决，要敢于破难，主动挖掘政策空间，探索解决路径，靶向破解企业发展硬难题。要健全机制，让筑起服务有据可依，有力可为。要优化生态，持续抓实筑起服务20条落地见效，深度践行政企合伙人理念，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从稳得住向走得远稳步迈进。会上，13位筑起陪跑员、2位科技特派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做回应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这是全国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汇聚全国优质出版资源、精品读物与文化活动，为读者奉献一场全民阅读文化盛宴。本次书博会集中展示20余万种图书，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并联动全省实体书店、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10000余个公共阅读空间，打造汇集全民的浙江阅读嘉年华，把书香送到读者家门口。首日现场人气十足，各大展馆布局精致，特色鲜明，出版机构、文化企业带来的新书佳作琳琅满目，经典书目也悉数亮相。
3: 我们就把我们那个文创的产品，包括我们那个大众的，还有我们一些学术中华的产品都带过来。
4: 现在就是也在多元发展，就是原来就是专门卖纸质书，现在就是把跟图书相关的一些周边产品也都做起来了。
0: 在送运书香主题展区，一系列送运特色活动精彩上演，读者们可以体验竹纸古法制作、南宋雕版印刷、瓦当拓印等手工活动，近距离感受传统阅读美学。
5: 也平时其实这一块是接触不到的，能借这个机会能体验一下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6: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它是要在体验中才能去传承下去的。
7: 参加书博会的人挺多的，说明我们中国的整个的阅读的氛围是挺好的，是吧？并且呢，这个大家出的书也非常的好，也适合大家阅读。
0: 少儿阅读嘉年华作为本次书博会的特色板块，成为人气焦点。展区集结国内顶尖少儿出版机构、优质绘本、儿童文学、益智科普读书集中亮相。不少家长表示，趁着暑期带着孩子来到书博会，在玩乐中培养阅读习惯，是一次难得的亲子成长体验。
8: 就是我们从小就给他读一些绘本啊什么的，他也蛮喜欢的，有兴趣。每年的话，应该也有50本到100本，就是能丰富他的阅历。
0: 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 昨天在临浦体育馆开幕。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9支队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共

0: 240人齐聚萧山展开竞技。
1: 赛场上，青红双方运动员带着专业护具展开激烈交锋，踢腿进击迅猛有力，滑步、格挡、回旋踢、原地后踢等技法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一众运动员娴熟精湛的跆拳道功底。萧山籍运动员姚一楠和王玉新也在首个竞赛日出场。姚一楠曾在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拿下跆拳道金牌，巴黎残奥会跆拳道比赛中取得第5名。在半决赛上干净利落淘汰对手后，在决赛中他保持主动出击的风格，敢拼敢打，屡屡得分，再次拿下金牌。首次参赛的小将王玉新获得铜牌。
2: 有点紧张，就期待着比赛能打好一点，因为对手的实力都是有点强的，我第一次参加嘛，实力还是那样子。
3: 这次在家乡土地上场馆里比赛，就觉得很亲切，我感觉就是把平时训练的一些动作之类的做出来了，然后也按照了教练的一些作战术去运用了，我对于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大赛将持续至7月26号。本次大赛设置了竞技品试两大竞赛门类，涵盖 K44、KP60 两大组别，共计22个竞赛小项，完整覆盖不同残疾类型、不同体重层级参赛选手，全面检验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项目竞技水平。本台记者报道。
4: 由杭州杭闪电竞发展有限公司打造的 OA 电竞综合体近日落地东潮艺术公园， OA 电竞文化周同步拉开帷幕。
5: 此次 OA 电竞综合体落地萧山，将补齐区域职业电竞总部与专业赛训配套短板，以电竞为纽带凝聚青年群体，助力青年发展型城区建设。
6: 萧山政府这边给到我们的就是一系列的政策和各方面都是非常的优质的，然后还有就是东潮艺术公园这个地方有很强烈的文化的气息，以及就我觉得是个年轻人的聚集地吧，使更多的普通的不管是学生也好，还是说工作人员都能更深度的去了解电竞，参与到电竞的行业中去。
5: 据了解，杭闪电竞将以综合体为依托，持续开展各类电竞赛事、粉丝专属观赛、游戏二次元等主题系列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那个老街坊，他不跟你提前打招呼，他可能在这吃顿饭，吃完饭之后走了，然后给你发个短信啊，我来这儿吃饭了，不错啊，没变，还是你妈做那味儿，特别就是那个滋味特别感动。而且好多老街坊其实都已经不再是街坊的关系，就远亲不如近邻，在胡同里边那真是一句不是说开玩笑的话，就是这种街坊他可能比就是比你亲戚还亲。
1: 邻里和谐，亲如一家，社区的想象共同体就是在人与人的接触中逐渐形成，而文化与艺术又是最好的桥梁。2016年，由安藤忠雄设计的梁祝文化艺术中心大屋顶成为了梁祝文化村社区的文化地标。平滑简练的线条之下，盖着三个方形的盒子，集未来邻里、治理、教育、健康、创业和建筑等场景于一体，建筑面积超6000平方米，里面有大量普惠共存的村民系列空间，是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集中塑造全方位的社区文化记忆。漫步于村史馆中，梁祝文化村社区的现状与未来社区的创建在这里交互相遇，记录了梁祝文化村20余年的变迁过程。大屋顶图书馆是未来社区的教育场景，它的打造也为社区村民提供了公益性的阅读空间，于2018年3月正式开馆，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目前藏书50000余册，以文史哲为主，兼具文艺和学术气质。村民创客厅打造的未来社区创业场景，是社区居民

0: 家门口的创业空间，以艺术文创、咖啡轻食等形式，为小型原创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创业解决方案，同时拓宽社群的精神边界。
1: 良渚文化村其实是一个梦想居住的地方，那现在我如果我搬到这边来之后呢，相当于我开了花店，把我的梦想和我的现实生活都结合在一起。在文化村生活呢，就是慢慢的会把我的生活状态慢下来，就是我比如说我每天上班，那我可能走几步路，从公园穿过啊，欣赏一下公园的风景，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景，然后我走五分钟的路就到了我的花店，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的状态，是对我来说就是让我能够感受到更多生活的一些气息啊，让我重拾了对生活的热爱，然后对我自己的创作而言也是非常一个有利的条件。比如说我和朋友去大自然中去做下午茶啊，大家野餐啊，那其实这些朋友都是在我来到文化村之后，很多邻里关系可能邻居就成了我的朋友，那我们可能相约周末的下午我们去公园去下午茶去野餐啊，然后带上我的花，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设计师啊会来打卡，或者说会来参观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连结的一个关系。那很多人来参观之后，他也会就是对我们的作品，对我们这个花艺的这些产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就是会觉得很好。我也很高兴，就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产品。那另外一个方面，也有很多空间，他们可能会觉得，哎，我的空间可能也适合这样的一些艺术性的装置。之类的，相当于我们从村里走向了村外。
0: 而当外籍人士以家庭户的形式越来越多地定居华夏大地时，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社区的多元文化沟通，则成了不可忽视的大事。华侨生活 High Life 双语杂志成为一个有效载体，通过刊物向外籍人士展现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华侨，目前发行量突破2.5万册。同时，华侨国际社区还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和公益活动。孩子是家庭与社会的未来，这是超越国家与民族的人类共识。国际社区的建设离不开国际学校的建设，让中国的孩子与外国孩子有更多的交流机会，这将为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打下基础，也真正让外籍家庭居于此、乐于此、融于此。
2: I mentioned earlier, but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our school is part of the community, that we are not a standalone organisation. So what I try to do, and my colleagues and our students at the school, is try to become involved in the life of the community. As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China, in this part of the city,It's super important for the children that are here to be part of the community and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ce where they are. And so in the school, I mentioned we take on opportunities to celebrate the culture, the history, the traditions, not just of China and this particular part of Shanghai, but also around the world. And so that means that our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get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ppreciate and celebrate each other's cultures. And again, that's the role of education, is for us to widen our horizons, change our perspectives, and then, if we use that when we move forward, and that will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future, in terms of what those students decide to do.
0: 共同的文化记忆塑造了共同的身份认同，而这份身份认同又构成了对社区这个共同体的归属。菊二社区。

居民们在悠然自得与家长里短里感受着胡同人情味的源远流长。良渚文化村社区的居民在先人生活土地上阅读、创业、学习，延续华夏文明，从5000年前通达未来世纪。华漕国际社区的外籍友人在社区活动中感受中国变化，促进中外交流，又在远离祖国的他乡寻得新的故乡，生活由此多姿，文明由此发展。

0: 父亲轻松地让他的鹰捕到了假猎物。接下来该莫尔莎买买提来寻他的新鹰
1: 了。

0: 谁呀？
1: 我婶儿罗宪。
0: 哎呦，罗宪来了。
2: 婶
0: 儿，天好利索了。
2: 我早好了，你看我。
0: 哎呀，轻点嘚瑟。
2: 秀儿在屋呢。
0: 在屋呢。秀儿，罗宪来了。
1: 来，进去，老婶。

0: 嫁给我吧。
1: 啊？
2: 啊啥？
0: 你给我当媳妇儿，你愿意不？这咋回事呢？那我姐和我姐夫不得凑钱去英国赔款吗？正好我家老爷子有一笔钱，给我结婚用的。我寻思，我要有媳妇儿了，就把这笔钱给我姐顶上，我姐那厂子也能早点解封，这不一举两得吗？咋样？结婚了
1: 啊！
3: 这个玩意快是快了点，还、哎、行啊，这家你们也算开窍了，这是。
4: 你俩不是才刚和好两天吗？这咋发展有点快呀？
5: 但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我先管罗叔要10万块钱彩礼钱，先给咱厂子应急用。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俩是不是想拿这个彩礼钱帮厂子渡过难关？是不是这意思？因为这结的婚吗？不行啊！你们要这样的话，二哥的钱不能拿。再有一点，结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知不知道？不是不是儿戏。
4: 是啊，这厂子事儿，我跟你二哥我们自己会想办法。你俩跟你凑啥热闹啊？
5: 真不是，你看，你俩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就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就决定就要结婚。
4: 罗宪。咋回事啊？
0: 不是真的，你这有啥不信的你？我给你俩证明一下。
2: 哎哎，
5: 你看，
2: 不是你，
0: 我再给你俩证明一下。
5: 你不要，
2: 你快点，你冷静一下，你冷静点。你快，哎呀妈呀，我没法说了，你。
4: 那行，你俩要真想结婚，那好事儿啊，那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这我们亲上加亲了，是不是？
3: 那亲上加亲了呗，妈。
2: 你亲上加亲，也不当我们面给这么亲的，这啥玩意
0: 儿？走啊，跟咱爸要彩礼。
5: 走。
0: 走。
2: 嗯。走吧，走吧，走吧，快去吧。走，媳妇儿。
5: 你先。哎。
2: 这什么？这哗一下就上去了啊！一下就上去了，这家还挺快。
6: 10万？
5: 多吗？
6: 啊，不多，只要是能抱上孙子，房子卖了我都干。嗯，
4: 爸，这彩礼钱也就是走个过场，回头他俩结婚了，这钱不还得拿回来吗？那也是他俩回头过日子的积蓄，是不是？
6: 不是这。这钱完事还能给退回来啊？呀，那这个挺好啊。还是罗红你想的周到啊。那这样明天你俩把证就领了呗。
5: 领证？
3: 嗯？
4: 咋了？
5: 没咋。
6: 你看啊，这个结婚呢，它是有流程的。首先呢，咱们得领证，领完证呢，咱们再过彩礼。之后我再给你们准备婚房，完事再给你们办这个喜事儿，是不是？有毛病吗？
5: 没毛病。
3: 啊，你现在领证呢，是着不着急？
6: 这是步骤，明白吗？
5: 那叔，是不是领了证之后就给彩礼啊？
6: 是啊，你领证呢，我这头就给钱了。
5: 行，那你就把钱准备好吧。罗宪，明天早上9点半，咱们在民政局门口见。
6: 哎，罗宪啊，

0: 那还得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啊。
1: 秀，你看咱妈都这么说了，你今天晚上回去吗？
2: 你刚才听没听你爸是咋说的呀？得走流程，得先领证。想什么呢？二哥二嫂，咱回家吧。啊，
3: 走。想什么呢？咱
0: 哎，那咱们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嗯，
4: 行，
0: 好，
4: 小强，哎，你挺着急呀你。哎，爸，我送你。去家里谁都没有。慢点，小强。
5: 那
2: 可真好看。
5: 衬衫我新买的。
2: 我是说我真好看。
5: 确实跟我挺搭的。
2: 臭不要脸。快快快，给你爸送过去。祖坟是不是冒青天了？
5: 你这就是那黑丝啊你！
2: 你第一次见是咋的？

0: 好啊。嗯，终于盼来这一天了。嗯，哎，干啥啊？把手拿喽，
1: 看一眼得了呗。你
0: 看一眼得了，这你还想拿过去啊？桂枝啊，看着没有，结婚证，咱儿子领证了。看看啊，这就咱儿媳妇，大个儿漂亮，叫彭锦绣。你呀、啊、以后可得好好保佑他们啊，过上好日子。
2: 说你看这事唠什么，整得挺瘆人的。
0: 你管我叫啥？这就对了。
3: 那彩礼钱呢？
0: 哎呀，早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以后啊，你们俩好好过日子。
1: 嗯。行，爸，那啥，把那证给我吧，我俩有事儿呢。
0: 这给你干啥呀？这个呢，就告爸的保管，我呀心有个底，你就不用管了啊。啊。你们呢，该干啥干啥去。啊，怎么的还不放心呢？
3: 走吧，我俩走了啊。
0: 好，
1: 走，包
3: 括我走了啊。
0: 好嘞。瑞芝啊，来年你就等着抱大孙子吧啊。

0: 你干啥呢你？你撒手！你干啥呢你？我撒手！你撒手！你赶紧给他勒坏了你！
1: 我看不了。
0: 撒手！
2: 你能不勒死他不可？
0: 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 们啊，我把你们养这么大，我容易吗？我不就是想抱个孙子吗？你们当姐和姐夫的，你们不帮张罗就算了，你们还和我骗我啊！我为了给你们借的10万块钱，我可以说是东奔西走啊，翻着手指我全都借到了。我还跟您说啊，我要娶儿媳妇了，我儿媳妇怎么好，那是我姑儿的妹妹，我们可以亲上加亲。结果你们整个假装来蒙我，人家问我怎么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

0: 是说你们用钱的时候，什么时候跟我说我没给你们出过啊？你们还用着这么处心积虑就骗我呀？
1: 没骗你，谁骗你了？这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俩是当着我们俩的面确立的恋爱关系，我们才一块来找你的。
0: 他不知道没看出来，你没看出来吗？你那机灵劲儿呢？
1: 也罢，这我们最近也是出了点事儿，你这就没顾上这。
0: 出啥事儿了？啥事儿？说。
1: 我们的厂子不是被封了吗？你这事儿你知道吧？
0: 我知道，不就是仿冒的吗？那不还没下定论呢吗？
2: 爸，哎，就会有定论了。
1: 哎呀，别说，
0: 什么玩意别说，说，说呀，这怎么的了？今天这么费劲？
3: 我们仿冒，那你要那个产品让人家给告了。
1: 现在国内正赶上打假，这从招商局到打假办要严惩我们，给我们厂子封了。完了，我们现在想跟人商量吧，说给人点钱，给人点赔偿金，人现在还没答应。这我们还有30万单的订单，一年内要交货，这厂子封了，现在订单也没法生产了，这一年交不上货，这又是一大笔违约金。
0: 那赔多少钱呢？
2: 有老多钱了吧？
0: 老多是多少？说呀，你看你们今天怎么的了？
1: 你就这么说吧，你把罗家的房子、彭家的房子都卖了，那也赶不上那一个零头。

0: 医生，我爸他咋样了？
1: 没什么大事，放心吧。病人需要静养，你们留下来一个人就行，其他人先回去吧。
0: 哎，
1: 谢谢。
0: 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
2: 还以为是老头死了呢，我走了。

0: 哎，啊，是吗？嗯，行，我知道了啊，好了，哎，
1: 咋了，二哥？
0: 哎，你要上工商局给他投诉了。
1: 他不是英国的吗？
0: 我怎么找了一个法务啊？是怎么的？专门打这方面官司的？
2: 还找法务？那啥意思？走法律程序啊？
0: 看来是呗。这可咋整啊？不行，我再找趟他回去吧。
2: 你找他干啥呀？你说他电话不接，搁车上看见你都不下车。
0: 我上他家躲去。你们回去吧，啊。哎。

大哥，谭大哥，我给您打电话，您也不回话，我这真是没办法，我再找您家里来了。谭大哥，工商局把我们厂子给封了，您可得帮我们忙啊。我承认啊，我们确实啊借鉴过一些国外品牌的这个泳装这个造型，这我们认，我们是有错。

0: 有毛病，你得给我个机会让我们改改。我向你保证，以后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谭大哥，咱厂子50多号员工都搁家等着信儿呢，大家都得养家糊口，都得吃饭呢。你要是罚款的话，我们认罚，罚多少我承担，是吧？只要你不关厂子，怎么都行。这厂子也是您一步一步帮助才走到今天的，他要关了，您不也心疼吗？是不是？
1: 你说完了？
0: 啊。
1: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关于这次兴城泳装行业打假的行动，就是我安排的。
0: 你安排的？
1: 封你们厂子，也是我下的命令。
0: 谭大哥，锦宏泳装厂走到今天，是您一步一步帮助过来的。我们是哪儿得罪您了吗？您拿我们开刀？
1: 这话你还真说对了。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要执行国家和省里对于这次打假专项行动的部署，另一方面，咱们兴城泳装行业确实应该规范了。你们锦宏泳装厂是咱们兴城的一面大旗，可以说你们就代表着兴城泳装。
0: 这所有
1: 拿谁开刀？
0: 谭大哥，这兴城泳装人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可算今天闯上点名堂来了。您现在要照这样兜头就给一棒子，这些年我们不白干了吗？
1: 对于兴城泳装，我现在就一个态度，宁缺毋滥。我上班要迟到了。

0: 这个锦工厂太不像话了，抄袭我们的产品，造假贩假，无耻至极。你们不是打假吗？为什么不管理？你们必须给我们宁奥公司一个合理的解释。
1: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着手在处理了，锦红厂现在已经封厂了。
2: 哎，同志，像他们这种侵权行为应该不止封厂那么简单吧？
0: 这是我们宁奥的锦总。
1: 这点您放心，这件事儿我们一直会调查下去，如果有问题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的。
3: 秦生他又回来了。
4: 旁边还跟个什么你法务啊，这跟真事儿。
5: 法务
6: 就是尼奥那边的法务，我之前跟他们在网上交谈过。
5: 不是老二，那实在不行你就是找找谭有为呗。
4: 你可拉倒，我不找他了，咱们这厂就他给封的，知道不？还找他呢。
3: 老二啊，这人都是会变的，你就说你大哥吧，那以前全家就他一个人上班，那家一天指这指那吆五喝六的，你看现在他该惹谁，这不也老老实实坐着开会呢。
5: 你别跟这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我是啥人？我是一个神秘且自信并且富有原则的人，知道不？这些年我什么时候变过？我非常有定力。谭永维这个人变不变就说不准了。哎，老二，这么的，你给他买点好烟好酒，你顶他一下子，你看看。
6: 不行，那谭有为大哥他不是那样的人。
5: 不是，红，刚才你嫂子不说了吗？人都是会变的。
3: 哎，
5: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吧？就是以前他为什么他是官小胆小？给他不敢要，现在官大了，副市长了，他胆儿也得大了。
3: 大了，
4: 你可拉倒吧，啥大小啊？人家封我厂子就为了点烟酒啊，那么小啊人家。
5: 你看你看，别现在不行了，你也不会送啊，烟一盒一条，看着没，盒咔咔全拿出来你给我抽，然后你把那钱卷上全塞烟盒里头摆好你给送过去，你看当时他就得懵。
3: 大哥说的对，钱拿出来给大哥抽。
4: 啊，咋你要烧钱呢？
3: 不是，我就说把那烟放进去给他。有
5: 别说话，
3: 就你哥说的对。
4: 什么玩意儿？你俩搁这就塞回来抽出来就咋放回去干啥呢？搁这我不去，你要说是咱朋友关系，哎，我以私人的这个身份我给拿点烟酒行，是不是？人把咱厂子封了还是朋友吗？对不对？再说你俩可别搁这勾引我犯错误啊，还要给塞钱，要干啥？你俩要干啥呀？就这套我告诉你，在我碰你西这行不通，别琢磨了。
5: 你看这他还神秘啊。
6: 锦西，这事儿呢你也别置气，甭管是大哥分析的对还是不对，你还是得去一趟。你想啊，这谭大哥能当上副市长他是一般人吗？你去一趟，你好好跟他聊一聊，你知道他心里到底是咋想的，咱们这后面才好办事儿，你说是吧？
4: 现在是有个情况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欠人家一笔订单，欠人家货呢，这批货我给不上我就得赔违约金，赔好几十万。谭有为要知道我还有一个订单，他能让我干吗？不能吧，到时候我上哪弄那么多钱我赔人家去？
5: 好几十万
4: 啊，

0: 这回得赔赵老些钱呢，可不是嘛。我一听说赔这么多钱，当时我就没知觉了。往后再赔多钱，我也没听见，反正是不少。哎，
1: 这要是真违约了，赵老些钱这辈子还不完，估计下半辈子咋整？
0: 实在不行，我们姐撤了。你说什么？若曦，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啊！你真不想我儿子？你记住，男人得有担当。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谈到我必须要顶天立地，但人得重情重义啊。人这辈子。 活着要对得起人这一撇一捺，你懂不懂？我们现在跟老彭家什么关系啊？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是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家这回有困难，我们跑了。孩子，咱们是人吗？你得像你姐似的，越这个时候越坚强的站在朋友们身后。你就应该站在锦绣时候。有一句话说得好。
2: 关键的时候，不是锦上添花，那是雪中送炭，明白吗？
1: 爸，你还真行，我逗你呢。这以往我对你的认知，就直接让我跟我姐跑了。
0: 你爸是小气，有时候好计较，但关键时候你爸不糊涂。
1: 是，随我，我随你。
3: 叔，哎呀，
4: 秀儿，
3: 咋样了？挺好的啦。我这没事了，我还寻思呢，不行，明天我就出院了，我可不在这待着了。
4: 那更好了。对，叔，我给你送这个来了。
3: 这送录音机干啥呀？
4: 亲生回来了，我二嫂说了，让咱每个人都备一个，万一她有起幺蛾子呢，咱也能有备无患。
3: 秀儿啊，你说的对，叔是看错人了。我从小呢，我看秦生这孩子挺好，有出息。谁知道长大他变了。

0: 再想一想啊，随根儿，放着点就对了，还是有备无患。
1: 嗯，啊，是。跟叔多学着点儿。
2: 学着呢，在这儿。
1: 你渴不渴呀？爸，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嗯。
1: 呀，较早了。我给你倒杯水。
0: 行啊，早晚的事儿。
2: 给我都整不好意思了。
0: 你还知道不好意思啊？你就偷乐去吧你。
3: 对，现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这厂子吧，这仿冒了这个尼奥这泳装厂的泳衣了，让人给告了。这谭小维还给我来个突然袭击，把我厂子给封了。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呢欠锦州这边一批货，这要给不上吧，我就得赔几十万。所以我就寻思呢，大家伙儿看看能不能帮我凑凑，帮我过了这难关。
4: 二哥，我们这儿呢已经没有敢再生产了，现在抓假冒伪劣抓得太紧了。但我那儿还有些库存，要不这样，我想大家家里也都有一些库存，咱把库存都收集收集，一块儿拉给二哥，行不行？
5: 行，
1: 没问题，我给你放几期。
3: 行，谢谢师长，谢谢大家伙啊，谢谢。

0: 这事儿不能再拖了，明天我找郑太尉。
1: 我觉得行。
0: 是吧？
1: 嗯
0: 嗯，你有进步现在。那你说找他，你能空手去吗？你是不是得买点东西？
1: 是。
0: 你看，有进步。
1: 我今天刚买三斤南瓜梨，给他拿两斤。
0: 送礼送梨啊？
1: 啊？那送啥呀？
0: 现在人家送礼都送中华。
1: 那玩意儿多少钱啊？
0: 那中华现在我打听了，一条500，我买两条，我咔我就摆那，我就砸他一下子。
1: 那两条多少钱呢？
0: 两条800。
1: 啊？
0: 你还欧？还两条500，一条两条1000呗？
1: 你就直说呗，你跟我俩800、1000。行。
0: 嗯。
2: 你老公是什么人缘啊？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都得帮我啊！
3: 你德行，哎呀妈呀，太好了！哎，你说泳裤咱家做一样的呢？
2: 这不废话呢？星城泳装都是看咱家做啥，他们就做啥，咱出啥版他们就出啥版，要不然我能想起来管他们要这个货吗？
3: 这个不一样啊！
2: 你笨呐，那换上咱家标不就完了吗？呀，你笨！不对，咱厂子被封了，商标拿出来啊！
3: 你才笨呢！
2: 这拿上，
0: 唐大哥，这个我一点小心意啊，你收下。啊，这个挺好啊，这个。

0: 看来是真的挣大钱了啊。哎，建东，
1: 哎，
0: 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兄弟两个到底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聊过怎么度过眼前这个难关？
1: 那聊了，那聊好几回呢。
0: 聊出啥了？
1: 就是聊一些，就是把
0: 聊出来送我两条烟。这是锦溪的意思吧？
1: 没有，这不是我当他，我想表示的。
0: 谁表示也不行。我是希望咱们星城泳装能够越来越好，我是想让他把心思放在星城泳装这块大

0: 即便你们跟秦家有什么矛盾，那也是你们亲权在先啊，是不是？啊，在有些事情上是不可以耍小聪明的。
1: 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有什么不明白想不通的，随时来找我，我能帮的一定帮。
2: 谭大哥，那我就说了，我确实有个事儿，我想再求你帮个小忙。
1: 你说。
2: 老二那小子，他有批货，他订上去了。你说这批货你不按时给人送到，那赔好几十万，那这不是完了吗？我这么合计的，谭大哥，你呀、啊，你帮我下个命令，你就把那个封条让人家给撕下去，我把货调出来给他送去，然后你再找人把那封条再给他粘上，谁也不知道。你看这事儿，谭大哥，我行，能不能帮我呢？
1: 往哪儿送啊？
2: 锦州啊。
1: 这也到饭口了，要不边吃边唠。
2: 啊，那不了，大哥，那我不给你添麻烦了，我先回去。那个，这事儿就真拜托你了，你帮我考虑考虑。我先走了。
1: 等等。
2: 哎，
1: 拿走。
2: 不是，这也好啊，好。
1: 拿走。
2: 那行，那我先回去。这事儿上上心，大哥啊，你帮帮老二，他这不容易。

0: 没啥问题啊，都封着呢。
1: 走吧，去别的地儿瞅瞅。
2: 行，辛苦了，大伙啊，谢谢啊。
3: 客气啥，二哥。
2: 啊，走吧，走。
3: 慢点开啊。

0: 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怎么感觉后面有人跟着咱俩？
1: 啊？
0: 听那个。
1: 没事，你先停。
0: 啊？
1: 停。咱会不会被发现了？
2: 应该是，不吧，咋的咱也得跟着。
0: 二哥，不是他们怎么也停下来了吗？不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1: 没事，你往那条路走。

0: 个，那咱往哪开？
1: 工商局。
0: 工商局？不是，咱为什么要往工商局开呀？
1: 行了，快开吧，别闲了。
2: 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哎，
3: 我来自首来了。
2: 自首？
3: 对，这车上的货啊，都是我收上来的仿冒泳装。
1: 武力，我要奖励你一遍流动红旗。
4: 我说锦西，这么一大车泳装，你就换来这块布，这裤衩都不好使了。
3: 不是，
5: 锦西，这是什么啥玩意儿？这是
0: 啊！哎，大家伙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你们是不知道当时那情况多危险。那我和二哥开车好几个小时，油都快跑没了。后面那个工商局的就一直跟着，当时我俩要停了的话，那肯定被抓了。
3: 那肯定是了，各位啊，这次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没办法，是不是？我向你们保证，活不能白干，这次货我赔给你们，我锦西说话算话，行不行？
6: 我听说彭锦西去工商局自首了。而且还上缴了一大批泳装，我就不明白了，他的工厂都封了，他是哪儿来的泳装啊？啊？
7: 兴城泳装除了彭锦西一家之外，还有很多的小作坊和个体户。
6: 那你的意思，盗版我们尼奥泳装的不止彭锦西一家？哎，那我们应该把他们都告了呀。
7: 对，您先别着急啊，这个擒贼先擒王，我觉得只要是告到了锦宏泳装厂，其他的小作坊就都不敢这么干了。

0: 老彭家人现在是咋的了？这是啊，先是彭锦东，咱也不知道在哪儿学的这溜须拍马请客送礼这一套，那啥意思？还有那彭锦熙啊，你看看他，他现在在干啥呀？啊，这都啥时候了，他还往外倒腾东西？他是真的不嫌事儿大是不是啊？这越是这种困难时期，咱们越应该冷静处理啊。
1: 对，您说的对，所以我这不来了吗？我来就是想向您讨教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罗红，你是明白人，你们厂子现在这样的情况，我心里也不好受。那咱这青城泳装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最开始我对景洪泳装和彭锦熙一直都是持保护的态度，但这种保护是为了他能够快速的成长。我直接还跟锦熙说，我说你大着胆子放开干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赶紧把厂子发展起来。可我没说让他去模仿去抄袭。我现在选择封厂这么极端的方式，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烫了嘴觉得疼了，他们才能逼着自己去想其他办法来提升自己。景洪泳装厂乃至咱们整个兴城泳装行业，如果想要有长远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咱们自己设计的产品。只有有了自己设计的产品，咱们才能真正的拥有市场。那真的等到那个时候了吗？谁还能告咱？他上哪儿告咱去啊？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一下明白了。你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研究整改方案，尽快让景洪泳装厂走上正轨。
0: 我等你好消息。
2: 二哥，我们这儿真没货了，那油我能不给你吗？
3: 那贾卫民那儿还有货吗？
2: 他那儿也早卖完了。

0: 大，你厂子被封后，他那的泳装成了紧俏东西，供不应求。他趁机加了三成，全出手了。
1: 这尼奥设计的泳衣这么好卖吗？
0: 可不咋的，自从咱做出了尼奥的泳装，这别的样式都不好使了。你看，全搁人那堆着，一件都卖不出去，可惜我那原材料了。
1: 也就是说，你还有别的样式的泳装？
0: 有啊，都是吗？
1: 行，你都给我留着吧。
0: 还是能行吗？石总指定不要啊。
2: 你放心吧，二哥怎么的也能给你卖出去，啊。

0: 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收看了专题片后，大家感触特别深，纷纷表示今后要牢牢吃透义乌发展经验，把先天短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胆探索聚力攻坚，不断壮大视觉智能产业。
1: 义乌的发展新路靠的是群众首创，政府有为。作为入驻世古并一路成长的企业代表，我亲眼见证了这种精神在视觉智能领域的生动实践。我们初创 AI 企业仅3年，技术便落地亚于安保，助力城市治理迈入毫秒时代。依托世古优质的发展土壤，我们冲破发展难点，走出了一条属于视觉智能产业令人感慨的莫名其妙的突围之路。
2: 义乌当初呢，底子薄，资源少，硬是靠着整合各类发展要素，那么闯出了无中生有的发展路子，把旁人眼里的不可能实实在在的转变了现实。这种突围精神完全值得我们学习。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上午，邹大数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线下空间邹大 House 在钱江世纪公园正式启用。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并讲话，省数据局、市数据资源局相关领导、副区长朱国军等出席。孙旭东在讲话中指出，邹大 House 的启用既是邹大数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萧山区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拓展全球合作创新的关键一步。下一步，萧山将聚力创新协同，支持邹大广泛链接全球资源，持续打造高质量开源数据集和权威评测标准，推动邹大与区内各类科研平台、产业社区深度协同，贯通数据构建、模型评测、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全链条，让更多萧山标准走向世界，持续加大场景开放力度，推动萧山优势产业开放最前沿的需求、最丰富的数据、最真实的场景，支持邹大及生态伙伴在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联合攻关验证，让更多技术在萧山落地成金，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完善算力、数据、人才、金融、空间等核心要素保障，落实全周期精细化服务，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助力各类产业伙伴在萧山安心发展，成就梦想。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一批开源生态伙伴前沿成果，集中展示了产业真实数据、学术研究方法与开源社区机制深度融合的阶段性进展。 据悉，邹大社区正依托邹大Benchmark、 邹大Leaderboard、 邹大Challenge 和邹大House 等四大核心板块，推动AI开源数据基础设施向标准化生态化演进。未来两年，社区将持续推进全球化AI数据开源生态建设，目标实现数据积累计下载量超2亿次，专家规模超100万人，发布200个以上测评榜单。 邹大社区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AI数据评测、专家社区生态的发展定位，协同推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模型评测体系构建与全球专家网络拓展，致力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开源基础设施。 此次启用的邹大House 落地钱江世纪公园，标志着邹大开源数据生态从线上延伸至线下。 作为开放式创新共创空间，该线下阵地将常态化举办技术沙龙、黑客松、产业论坛等多元化特色活动，搭建开发者、创业者、学术专家交流对接平台，促进前沿技术研讨、创意灵感碰撞、产业资源聚合，持续凝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专题调研296X先进制造业集群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建设一流创新生态， 用心用情呵护企业茁壮成长，推动更多前沿产业集聚发展，加速成长， 为不断做大做强296X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 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1: 在领航基因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姜永柱走进企业展厅，听取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 他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长三角聚焦打造的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之一，希望企业抢抓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大机遇，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助力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升级。 在杭州嘉仁半导体有限公司，姜永柱参观了企业实验室，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相关产品介绍。他勉励企业要用好萧山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与市场化应用，助力萧山打造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前沿半导体材料产业高地。 在杭州明光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姜永柱详细询问企业研发生产及产品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立足专精特新发展方向，继续深耕主业，强化科研攻关，积极参与行业技术标准制定，在生物识别及 AI 机器视觉领域实现更大突破。调研中，姜永柱认真听取企业发展诉求，逐一梳理企业当前存在的堵点问题，与属地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方法。 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重点企业的精准服务，优化产业发展环境，迭代升级产业政策，强化空间资金等要素支撑，加强创新企业培育，不断做大做强296X先进制造业集群。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年助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暨陪跑员座谈会昨天召开。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助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尹凡、秦建云参加。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区前期助企陪跑及科技特派两支队伍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指出，自助企陪跑工作开展以来，全区各部门镇接紧扣企业发展需求，构建起全方位、常态化、精准化的企业服务体系。 组织保障有力，干部陪跑有效，部门支持有为，有效打通了企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坚持九九为公，持续深化助企服务攻坚，迭代优化陪跑制度机制，推动陪跑工作再深化、再提升。 陪跑员要深耕一线，主动作为，要紧扣全区年度产业攻坚目标，立足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差异化需求，细化分类陪跑清单，坚持常态化走访，确保陪跑目标企业服务全覆盖。要熟练掌握助企服务二十。

0: 起调等各类惠企政策和申报业务，要主动做到靠前一步更深一层，推动陪跑服务前置化、常态化、长效化。要主动向企业传递发展正能量，及时向组织反映基层真声音，畅通企业诉求报送渠道，持续擦亮区域助企陪跑服务萧山名片。各职能部门要一如既往重视支持，要快速响应，高效推进问题落地解决，要敢于破难，主动挖掘政策空间，探索解决路径，靶向破解企业发展硬难题。要健全机制，让助企服务有据可依，有利可为。要优化生态，持续抓实助企服务20条落地见效，深度践行政企合伙人理念，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从稳得住向走得远稳步迈进。会上，13位助企陪跑员、2位科技特派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做回应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这是全国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汇聚全国优质出版资源、精品读物与文化活动，为读者奉献一场全民阅读文化盛宴。
2: 本次书博会集中展示20余万种图书，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并联动全省实体书店、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10000余个公共阅读空间，打造汇集全民的浙江阅读嘉年华，把书香送到读者家门口。首日现场人气十足，各大展馆布局精致，特色鲜明，出版机构、文化企业带来的新书佳作琳琅满目，经典书目也悉数亮相。
3: 我们就把我们那个文创的产品，包括我们那个大众的，还有我们一些学术中华的产品都带过来。
4: 现在就是也在多元发展，就是原来就是专门卖纸质书，现在就是把跟图书相关的一些周边产品也都做起来了。
2: 在送运书香主题展区，一系列送运特色活动精彩上演，读者们可以体验竹纸古法制作、南宋雕版印刷、瓦当拓印等手工活动，近距离感受传统阅读美学。
5: 也平时其实这一块是接触不到的，能借这个机会能体验一下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6: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它是要在体验中才能去传承下去的。
7: 参加书博会的人挺多的，说明我们中国的整个的阅读的氛围是挺好的，是吧？并且呢，这个大家出的书也非常的好，也适合大家阅读。
2: 少儿阅读嘉年华作为本次书博会的特色板块，成为人气焦点。展区集结国内顶尖少儿出版机构、优质绘本、儿童文学、益智科普读书集中亮相。不少家长表示，趁着暑期带着孩子来到书博会，在玩乐中培养阅读习惯，是一次难得的亲子成长体验。
6: 就是我们从小就给他读一些绘本啊什么的，他也蛮喜欢的，有兴趣。每年的话应该也有50本到100本，就是能丰富他的阅历。
2: 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昨天在灵浦体育馆开幕，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9支队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共240人齐聚萧山展开竞技。赛场上，青红双方运动员带着专业护具展开激烈交锋，踢腿进击迅猛有力，滑步、格挡、回旋踢、原地后踢等技法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一众运动员娴熟精湛的跆拳道功底。萧山籍运动员姚一楠和王玉新也在首个竞赛日出场。姚一楠曾在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拿下跆拳道金牌，巴黎残奥会跆拳道比赛中取得第5名。在半决赛上干净利落淘汰对手后，在决赛中他保持主动出击的风格，敢拼敢打，屡屡得分，再次拿下金牌。首次参赛的小将王玉新获得铜牌。
8: 有点紧张，就期待着比赛能打好一点，因为对手的实力都是有点强的，我第一次参加嘛，实力还是那样子。
9: 这次在家乡土地上场馆里比赛，就觉得很亲切，我感觉就是把平时训练的一些动作之类的做出来了，然后也按照了教练的一些作战术去运用了，我对于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大赛将持续至7月26号。本次大赛设置了竞技品试2大竞赛门类，涵盖 K44、KP60 2大组别，共计22个竞赛小项，完整覆盖不同残疾类型、不同体重层级参赛选手，全面检验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项目竞技水平。本台记者报道。
1: 由杭州杭闪电竞发展有限公司打造的欧

0: 为电竞综合体近日落地东潮艺术公园，欧威电竞文化周同步拉开帷幕。
1: 此次欧威电竞综合体落地萧山，将补齐区域职业电竞总部与专业赛训配套短板，以电竞为纽带，凝聚青年群体，助力青年发展型城区建设。
2: 萧山政府这边给到我们的就是一系列的政策和各方面都是非常的优质的，然后还有就是东潮艺术公园这个地方，有很强烈的文化的气息，以及就我觉得是个年轻人的聚集地吧，使更多的普通的不管是学生也好，还是说工作人员都能更深度的去了解电竞，参与到电竞的行业中去。
1: 据了解，航闪电竞将以综合体为依托，持续开展各类电竞赛事、粉丝专属观赛、游戏二次元等主题系列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贾克斯吗？
1: 我好笨啊，怎么都骑不好。
0: 你骑得很好啊。
1: 真的吗？可是我屁股好痛啊。
0: 虽然你很笨，但是我的马很聪明啊。
2: 屁股疼也没办法，那
0: 把这个带了吗？
2: 是。

0: 老太太，你们的马都没有跟上来。不用管马，管好羊就好了，羊比较笨。嗯。哎。OK。我呢，就可以走好了，得跑了，没事。
1: 你也是，可能你也是开玩笑，我到那个什么。马可以自己上山下山。
2: 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就是这个意思。嗯。嗯，好暖和，这是什么？
1: 羊粪蛋蛋，制冻伤的。
2: 不臭。 你闻真不臭，真不臭，真的你闻，你看闻是不是很香？你闻。

0: 277,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 他你给不坏，他女人嘛，他应该帮我说一下话撒，他有娃娃嘛。
1: 他不是不帮你说话，他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0: 我一般那他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他也女人嘛，他也有娃娃，你不是他娃娃吗？哎，我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1: 托卡，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喂，爸，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是吗？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1: 不说。
0: 哎，我没事，我有我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1: 我不会跟别人说。
0: 你好，也不要说。我想和他结婚呢，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我娃娃小的很，没事，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幸福。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我。穆拉在的时候，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嘛，在家。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扔死了。那个男的又可好了。

0: 对的，阿哥，仙女湾到了吗？ Black Sue.
1: Первый онган сайды. Оша кажем взяли.
0: 在哪里？
2: ，好孩子，来，我们吃饼干。哎呀呀呀，你把啥都拿出来吃啊？你为啥抢我的饼干？
3: 过期了，不能吃。
2: 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3: 我能吃土豆吗？
2: 奶奶，奶奶吃洋芋。
3: 文秀，你真好。
2: 你作业写完了吗？嗨，暑假没有作业，暑假就是用来放羊的。你又骗我！哎，把带好像回来。哎，马斯皮林。嗯。明天等。
4: 아기, 망아이다. 가스카르바시.
1: 뭐 이게 그 다망자. 다른 좀 멘지시더라.
4: 잘아이다.
5: 그래?
4: 야. 거기도 더 길던.
5: 짝설던데.
4: 예.
5: 최시.
6: 이거 채마.
7: 좀 채마.
4: 조금 했지.

0: 我来吧。
1: 没事，你今天挺辛苦的。
2: 你耽误我吃饭了。
3: 你们吃啊，我出去三个步消个食。
0: 别走太远了，这附近有狼，千万要小心。
3: 好，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也行，万一我被狼咬了，还有人回来报个信。
1: 我们不走远吧？
3: 沿着河走，就是仙女湾小道，我来过。
1: 仙女湾到底是什么？
3: 在古代的传说里，仙女湾是一轮像月牙一样的湖。那么如果有人在戈壁中行走，快要干枯昏倒的时候，那你喝了它的河水呢，就会马上恢复体力的。所以很多牧人转场的时候呢，会故意绕道仙女湾来祈求好运。走的人多了，就逐渐走出一条若隐若现的阳道。所以呢，在传说中啊，仙女湾就是代表了绝境逢生，带来好运的意思。
4: 啥好运啊？说了是传说了。
3: 这孩子咋一点都不浪漫？
4: 吃饱穿暖才会浪漫嘛。
3: 干啥？
4: 好冷啊，我们回去吧，一会儿饿了。
3: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再走两步就到了嘛。
4: 太远了，真的。
3: 啊、
4: 真的。
3: 秀。啊。跟你说个事儿。就想跟你讲。

饼干盒。

0: 我跟你爸就是在嫌你玩认识的，就是这里。你爸说仙女湾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去项目场吗？因为我想着我得给你爸找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让他住下。
1: 妈，你看这不就是仙女湾吗？我爸他高兴呢，他自己就跳进去了，这是天意啊，你本来也是想把他放进去的嘛。
0: 胡说，我本来就是想着在这个河边找棵树。

0: 给他埋了，这样子我想他的时候就可以有个地方来看看他。这下子好了，他跳进河里去了，以后我上哪儿找他去啊？哎，
1: 他就是不想你去找他呢。妈，我爸去世五年了，你要往前看，你也让他走吧。
0: 舍不得。

0: 爸，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
1: 我脸上有蜘蛛啊，干啥嘛？
0: 你看那边是啥？
1: 呀，那是你爸？
0: 我爸是得了青光眼吗？
1: 妈呀，那是狼嘞！
0: 那有树，你会爬树吗？
1: 会啊，你呢？
0: 巧了，我前天刚学会。
1: 走啊走，跑跑跑跑跑！啊，金哥，你爸是不是要借这个形式来看我？你再这么恋爱脑，就不能

0: 就是那个男的和女的那个是那个是什么来着？
1: 哎呀，不说了噻，你睡觉了嘛？哎呀，那个是……
2: 哎呦哎呦哎，三，嗯，他爸妈爱他爸爸。
1: 耶，哎哎哎哎，妈妈爱爸爸。对，我想起来了。哎呦，他又爱女人嘛，应该不会太坏，我觉得。妈妈爱爸爸。睡吧，托克。嗯。哎呦，嗯，我爱你。

0: 这个是超哥，我们跟蒙古朋友今天跟我们一块去牧场。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啊，是啊。哦。哈哈。导航阿姨别听我说，有汉族女人过来开小卖部。你们。哎，你们叫我超哥就好了。
1: 妈妈，超哥。
0: 我是湖边爷，牧场啊在边境线上，我的湖边站就在这个牧场的最边上。
2: 哎，
0: 你们做生意可小心点啊。
2: 一不小心迈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了，那样就造成国际贸易事件了。干一，你，不，阿玛斯坦，这是阿玛斯坦，是国家生产，阿玛斯坦，超哥的，这是阿玛斯坦，阿玛斯坦，对，我们懂一点点，蒙古语和哈萨克语有一些词相似的，阿勒泰的蒙古族。
0: 都会一点哈斯克语。奶奶说，汉族的朋友们，你们颠颠簸，
3: 我们怕把好衣服弄坏了嘛。咦，奶奶说，
0: 在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
3: 我等一下就把鞋换了，我闪亮，闪亮。
4: 他的就是，
3: 你先进去换鞋去。
2: 这个石头是什么？玉。嗯。哇。1万块钱卖给你，到城里转手就能卖100万。真的？假的？哈哈哈，这些都是山上的石头，不值钱。自从修了公路之后，好多外地人都来山里想捡玉，朝哥就随便弄了几块破石头。 看着亮晶晶的，哎，其实就是用来骗人的。
5: 还好我没钱。哈哈哈哈哈！

0: 我们专场早，羊都吃了一个月的草嘛，把他家的羊瘦，是因为饿了一个冬天。啊，这个羊有奶啊，等我们到了夏牧场，我们就有羊奶喝，喝到秋天，这个羊还能长得更肥，还给卖了这么钱呢，是吧？嗯嗯，对啊，那只有奶。
1: 那只肥的，
0: 嗯，那只有，
2: 是母的啊，
0: 对，
2: 有奶，嗯，
0: 咋卖嘛？
2: 20块一公斤，20块，20块太贵了，20块钱。
0: 那我不卖了，我这只羊，我长到秋天它更肥，
1: 我能挣更多的钱，不卖，
0: 10块钱嘛，
2: 不要，
0: 卖不卖？
2: 不卖，
0: 不卖，
2: 我走了，
0: 你走去哪儿？哎，
2: 去我家，啊，
0: 要去你家喝奶茶，
2: 走
0: 到我家喝奶茶。
3: 十块，哎，这个老太太牙口真好呀，能不能都是都可以？
4: 是，
3: 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软饭。上次他们去县城进货，这个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土棍，就是超哥。
4: 来，
3: 奶茶，
4: 来，
3: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上一次春节我哥哥回家，记得吧，嫌弃我嫂子，说哪有裤子和上衣一起洗的吗？不然我嫂子就不，哎，两个人天天因为媳妇的事情吵架。哎，你们就不能分开洗吗？
1: 我们是分开洗 啊，我们分颜色洗啊，白的跟白的，黑的跟黑的洗啊。
0: 不是，上衣和上衣，裤子和裤子嘛，
2: 对吧？
1: 白的跟白的洗，黑的跟黑的洗嘛。
0: 对不对？不对
3: 不对。那就是蒙古人，是给个女人的背包扎的啊。sizning ballaringiz alisda jaylovda o'zlaringiz qoldingizlarmi?
4: Ajine kulgik qashan tasirt bo'ldiku. Mung narsig chichkin punsind tardiku. Ko'ktod gachaagarch nüde nij. Olon yum uchkin saykhan kerek bishu. Ta ujvel.
3: Tarish tars.
4: Manaykhin tanay qasaqchuutai урагалж байгаа хүн ч гэсэн олорж байна.
3: Солой ма. Мен яаж тэмэгэнэ гэм?
5: Би бас сонсоогүй юм штийм. Сонссонгүй.

0: 雪山走不远了。这，安全带稳点嘞，我正常不脱哎。呀，他那，这身上有事情要查，没接。
1: 他在说什么？听不懂，反正不像要送我们走。他在赶我们走。那，走。这个氛围不走也是不行的。走吧。
2: 妈，我不敢自己走。
1: 傻，不要这个样子，勇敢一点，微笑，别怂。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当牧民真不

0: 电话吗？
1: 你别克大叔真是不客气啊。走了。
0: 香肠好美啊。
2: 啊，可酸死了。
3: 你多少段？
1: 啊，累死老娘了。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
4: 我真是傻得很呢，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哎，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还不如在村子里过不好也不坏的生活呢。
1: 真的好想喝一口啊。
0: 我先觉得这儿挺好的，起码你喝不上酒。
4: 那时候觉得又累又偏又远的也是你，现在觉得好的也是你，话都被你说尽。
0: 人本来就是会变的嘛。但是你看啊，妈，公路不久后就会修到牧场来，到时候我们赚了钱买个小货车，不用这么辛苦了。
4: 那要等到十二个时候嘛。哎，你啥时候找个男朋友，说不定还能快一点呢。
0: 你找个呗，我替我爸做主，鼓励你。
4: 我谢谢你啊。

0: Jumper. Batay balam.
1: Hay.
0: Oy, Bunsu. Ama sundurma.
2: 从主任有没有跟你讲，他把我们抛在路上了，他不像话了。
3: 你爸爸还在生我气吧？你出来，他会不会？